0: 的啊，然后由开发商画的车位线有的这个车位，
1: 嗯，
0: 物业在进行服务管理，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说的就是说摆摊设点的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是上一届业委会和物业一起到城管进行了口头报备，报备过后城管回复的是欧锦门小区内的一切事物是属全体业主共有的，经业主同意后你们自行协商管理。然后目前我们业委会是第二届了，第二届然后他们就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一个报备，然后在雪峰街道那边也是所有摊贩的证件，就是说身份证健康证这些都是拿到办事处去报了，被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备了的。然后如果涉及到纠纷的话，这边我们也会联系派出所过来协调处理，这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就说业委会这边提的是停车，比如说停在车位上的，然后我们这边摆摊的晚上他要出去都会给他展车的。现在今天正在开会，他们拟了一个协议，就是说给所有摊贩告知他们，哎，你理解这些。因为昨天下午雪峰街道办事处，然后雪峰城管大队综合执法，然后雪峰市社区都到现场来了，把这个情况了解了一下，他们也会来协助我们开展这个工作。
1: 嗯，就是说咱们那个停在那个位置上，每个月咱们是收费的，就是
0: 是要收费，
1: 给这个业主嘛一个福利嘛，收费也不贵，对吧？
0: 按临停，他是租户，临停。
1: 好的，这是两个存在都是合理的，就是一些小小纠纷由我们物管来协调，或者是由那个城管呀派出所来进行一个处理，对吧？
0: 嗯，对。
2: 继续来关注到张先生啊，来电反映说琴台酒店附近的河面有臭味，许多坐船观光的朋友都能够闻到，希望有关部门处理。经过记者向广元市供排水中心反映后回复，琴台广场下方是向家沟雨水口，上游汇水面积大，降雨期间该处排口基本都是洪水，加之啊城区雨污分流尚未完成，降雨天气雨水大量流入污水管，造成琴台下方污水管网溢流产生臭味。针对这一情况，目前呢正在实施南河截污干管更新改造项目和黑臭水体整治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完成改造，届时这个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0: 有事儿找邦姐，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南河马家沟车辆乱停放的问题，包括占道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邦姐到现场关注一下。
1: 昨天救护车、消防车进来，根本进不来。
2: 出不好出去，进不好进来。
0: 大家好，最近有听众啊跟我们反映，马家沟的出行确实很恼火，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跟着邦姐一起去马家沟看一看。好的，从那个入口到这儿不到50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自建的住宅区，所以它的街道不算宽啊。但是我们目测一下看，这一辆、那一辆，还有前头那一辆，基本上都是在占道。所以我相信这个早晚高峰的出行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恼火的。
3: 特别是停车，早晚高峰期出行相当难，老百姓停车也困难。本身现在停车场也没有，自建小区没有停车场。
1: 主要的是这个马家沟路窄，停的车停到路上，出行的车辆很难。占道的是很多的很，我只有要出了啥事情，救护车、消防车进来根本进不来。
2: 你看这路上灰尘又大，出不好出去，进不好进来，那路上啊太堵了，我去停车修这个路，确实麻烦，说老实话。
4: 随即，邦姐联系到施工方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5: 现在实施这个项目是公园市城区周家沟等五条黑抽水体治理修复项目马家沟单位工程。我们将通过倒派工期、加派人手、增设点位等方式加快施工进度，在不下雨的情况下努力追赶进度，争取在8月上旬完成道路恢复、污水管网改造施工的所有附属设施。
6: 后期我们会通过与交管部门协调，解决就是在南环路以南，在每天下午6点钟以后或第二天7点钟以前解决大家停车难的问题。后期我们会通过就是微信公众号微信。

0: 去进入虎林信使去给大家宣讲堵塞交通安全通道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也呼吁大家不要在通道上面乱停乱放，更不要占用消防通道。
1: 1048有事找邦姐。
2: 是的啊，如果说您刚好是住在马家沟里边，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也稍微的可能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停车啊行车各种问题。那其实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包括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更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1048民生会。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直接反映，拨打电话328-1048。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关注有位朋友说，从红星公园桥上下桥第一个红绿灯斑马线人行通道与人行道存在高差，未配套无障碍原石坡道。那首先呢这个他说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条斑马线两边没有无障碍斜坡台阶高，第二就是过街斑马线没有下坡缓坡，第三啊就是没有下坡缓坡，比如说推婴儿车呀或者是轮椅上不去，第三就是人行道和马路有台阶儿，斑马线位置没有做过渡的坡道。那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反映给了广元市住建局城建中心啊，也得到了相应的回复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件。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不是养不了？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继续来关注到刚刚有位朋友他提到了关于红星公园上桥下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台阶高啊，然后有那么几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

0: 联系了广元市住建局城建中心，有相应的回复。经过核实，您反映的问题呢是这个位置是位于碧桂园门口过街人行道，情况是属实的。然后住建局说将会及时进行整改，感谢你的来信反映市政设施存在的安全问题和建议，对您生活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祝你生活愉快。如果说您对这个回复和处理结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3265327 3265327来进行相应的咨询。连日来，广增公路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朝天区境内六座桥梁施工完成度已超六成。随着赵家崖二号大桥多个高墩顺利封顶，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朝天区马柳乡的赵家崖二号大桥总长718米，设计20跨，最大跨径40米，其中13号墩高达84米，为全桥最高墩柱。该桥施工涉及高空作业、地质条件复杂等诸多难题，是整条线路重要控制性节点工程。大桥完工后，将破除赵家崖地形屏障，畅通区域物流往来，为沿线产业长远发展夯实交通根基。广增公路三工区经理祝林杰：
2: 目前赵家崖二号大桥最高的13号高墩以及9号、10号、12号高墩均已顺利封顶，该桥剩余下部结构计划10月底全部完成。现阶段朝天区境内桥梁整体施工任务已完成62%。
1: 据了解，广增公路朝天辖区线路总长10.94公里，其中马柳乡段6.14公里，曾家镇段4.8公里。当前，孙家湾大桥已完成梯梁架设，马柳乡大桥、龙洞沟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全面收尾，配套马柳服务区土石方填筑工序也全部完工。曾家镇范围内路基开挖回填作业有条不紊加快推进。广增公路二分部生产经理边买军：
3: 目前朝天区范围内各施工点位同步攻坚统筹施工，马柳乡境内的路线已全部拉通，马柳服务区建设稳步提速，接下来将依次开展房建主体、场地硬化以及各类配套设施服务。
1: 作为省市重点交通项目，广增公路项目起点位于利州区黑石坡森林公园游客中心平交口，终点衔接朝天区曾家山白杨站，线路全长28.4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推动黑石坡森林公园与曾家山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便利游客出行，进一步带动曾家山片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啊，尤其是刚刚度过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去避暑纳凉？周末天气好像也是温度也不低呀，对吧？我身边有一位朋友说他去了唐家河，那真的也是一个清凉之处。当然了，告别空调房，广元基地非常多，我们除了去青川唐家河，我们也可以去一趟曾家山，去赴一场清凉之约。6月27号啊，午后的阳光把城市真的是晒得发烫，不少的市民呢就来到了朝天区曾家山寻觅纳凉，钻进林荫道，热浪瞬间就被过滤成了凉风。海拔1300米的高山台地，森林覆盖率高达74%，满眼是化不开的绿，青翠山林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把盛夏的燥热隔绝在外。气温表上的数字稳稳停在了23度。沿着步道往穿洞天坑深处走，喧闹声渐渐被幽静的洞穴吞没。天坑高约40米，坑内面积有3000平方米左右，10余个大小不一的漏斗错落分布，形态各异。越往洞底走，暑气被岩壁隔绝，凉意逐渐蔓延。一束阳光从坑口缝隙斜射下来，穿过洞内漂浮的水雾，碎成点点光斑，在潮湿的石壁上轻轻晃动。来自陕西汉中的王雨林蹲下身子说：“周末太热了。”

我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带娃撒欢。他呢，2岁多的儿子一起的，一家三口啊，从汉中开车过来。不过2个多小时的车程，却像是换了一个季节。王雨林说，孩子特别喜欢这儿，又凉快，又能到处跑，比待在家里吹空调强多了。你看，这马上也放暑假了，暑假啊，带孩子准备去哪里呢？不妨就来一场告别空调房的旅行吧。你可以去曾家山寻觅纳凉，也可以去唐家河享受清凉夏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一个消息啊，设初中高3个级别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来了啊！大家有没有想要去考一个这样的一个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它现在是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一个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凡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并且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养老服务师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呢，是可以参加报名参加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一、具备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学历，取得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之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八年；二、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五年。三、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是学士学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四、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硕士以及以上学位或者是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一年。五、具备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者是学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相对固定的全国统一合格标准，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根据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民政部可以单独划定相关地区的考试合格标准。根据相关规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包括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运用养老服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和建议，协助制定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

以呢，对于这一类似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报名啊，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安排的话，真的是可以详细的去关注一下。

的，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6月27号上午，广元市、汉中市、陇南市第二届乒乓球城市联赛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激情开赛。来自川陕甘三市的26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上午9点左右，简短的开幕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打响。选手们斗志昂扬，只见白色小球在网球间来回穿梭，时而轻巧吊球擦网而过，时而强力扣杀势如破竹，时而反手削球角度刁钻。选手们激烈角逐，精彩不断。来自陇南市的参赛运动员刘高潮说。

我们这一次呢，一共有13个队啊，50余名运动员，大家都抱着学习交流、增进友谊的目的参赛。据悉，本次赛事设置大众组混合团体赛、全民健身带头人混合团体赛两大项目，其中大众组混合团体赛有42支参赛队伍参赛，全民健身带头人组混合团体赛有6支队伍参赛。按照赛程，27号上午进行大众组混合团体赛第一阶段比赛，下午和晚上进行第二阶段比赛，28号上午举行决赛，确定最终名次。全民健身带头人组混合团体赛同时进行，采用单组循环赛制角逐最终名次。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328-1048。同时呢，如果说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就直接发送信息到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1: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 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那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

0: 下来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以上聚光灯来关注到彰化创新推行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今年五月以来，彰化区因地制宜推行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通过创新运用一个专班捅到底、一张表单管到底、一支队伍查到底机制，探索出一条乡村安全治理服务新路径。截至6月26号，全区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已办件110件。今年以来，彰化区将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列为2026年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之一，聚焦破除农村自办宴席备案繁琐、监管缺位等难点，将分散的备案、监管等事项整合为一键式、一次办、全流程、全过程监管闭环，着力打通宴席管理中梗阻，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织密农村安全防护网。目前，彰化区成立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10个部门、6家企业、12个镇政府共同参与的工作专班，建立厨师、知客、唢呐、婚庆服务、丧葬服务5类乡土人才档案库，方便群众红白喜事、节庆活动快捷联系使用。行政审批和数据局局长向涵希介绍，围绕辖区内的村居民举办宴席且一次性就餐人数达到100人及以上的，应当在宴席举办前3天办理相关手续，坚持集成高效、能减则减，推动流程再造、服务前移。该区把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25项服务事项集成为一个连办事项，一张申请单，一个窗口受理，办事环节减少91.6%，申请材料减少82.5%，办理时限压减86.1%。虎跳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江秋义举例，我们开展电话办、上门办，努力让群众少跑路，自办宴席更方便。5月21号，黎明村村民邓红的父亲去世，村社干部主动上门帮助他开展自办宴席手续办理等服务。事后常年在外务工的邓红直言，有村社干部的帮忙，为我解决了大问题，办事太方便了。王家镇红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思颖表示，夏天自办宴席最怕发生食品变质等情况，一支队伍查到底，能够从源头上予以杜绝。他们安排专人全程参与镇上组织的农村自办宴席联合执法监管服务，将以往的多次多部门分别上门变为一次多部门同步到场，既提升监管效率，又减轻群众迎检负担。谈起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带来的便利，魏子镇新荣村村民王春玲笑着说，前段时间啊，侄子结婚，村镇干部除了帮着办理办宴席的手续，还上门检查指导用电、用气、食品、交通等安全，就像主人家一样操心。

26号，利州区龙潭乡凤凰岭的向日葵花海悄然盛放，一眼望去真的是满目金黄啊！不少的游客驱车前来打卡，穿梭花间拍照留念。夏天暖阳与向日葵相映成画，无需刻意找角度，随手一拍便是大片。置身这片向阳花田，满眼绚烂明媚，是不容错过的夏日限定美景哦。再次温馨提示，晴日傍晚6点半之后，光线温柔，正是出片的好时候。

执行人没有财产无法执结，到期债权带来转机。6月17号，申请执行人徐某家属专程来到利州法院执行局，将一面锦旗送到执行干警手中，以表达对执行干警清理兑现胜诉权益的诚挚谢意。该案系一起借款合同纠纷。2025年，被执行人四川某建设公司与四川某集团公司欠徐某借款共计77万元，经利州区法院判决生效之后，迟迟未履行还款义务，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执行干警啊，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四川某集团公司名下虽登记多项房产，但均设有抵押，未设立抵押的房产也已被某法院在其他执行案件中裁定抵押给其他的债权人。同时发现另一名被执行人四川某建设公司对外可能有应收账款。经过多次现场核查和实地走访，执行干警逐一摸排被执行人四川某建设公司财产线索，终于核实了其在广元市某公司享有一笔应收到期债权。今年6月初，执行干警与广元市某公司取得联系，并且呢进一步查清事实基础。随后依照相关法律程序，执行干警向广元市某公司发出协助执行文书，但是该公司以未结算为由提出异议，执行再度受阻。为打破困局，执行干警多次上门释法明理、疏解症结，促使该公司打消顾虑，积极配合，最终将37万元扣划至法院执行案款专户。17号，双方就剩余款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26号，利州法院将案款转至徐某账户，该案顺利执结。

好，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6号晚，朝天区曾家山荣乐养生谷演艺广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2026清凉曾家山 Happy 一夏啤酒音乐季夏季消费促进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朝天美食、康养地产、冰冰沟潮、曾家有礼等特色推介轮番登场，干货满满。扫码抽奖环节更以高频互动引爆全场热情。据了解，即日起至8月，朝天区将围绕蜀道亚高原、康养曾家山主题推出消费券发放、有奖发票、夜间经济、电商直播等系列促消费举措，全力激活夏季消费市场。活动中，环卫工人、公安干警、教师、产业工人等各界群众代表领取了2026年朝天区夏季消费促进活动消费券。本轮消费券面向我市重点餐饮、零售及中石油加油站等经营主体，通过云闪付 APP 平台派发，额度分别为满200元立减40元和满100元立减20元两类，发放时间为6月25号至8月15号，共分8期，首期已于6月25号发放，其余7期定于每周六9点至24点开放领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均可申领，同一用户每期仅可领取任意面值消费券一张，领取后6个自然日内有效。同步推出的蜀里安逸原来有你广元有奖发票活动，从6月22号持续至9月30号。凡在朝天区餐饮零售行业真实消费的个人，单张发票金额100元，含100元以上发票抬头为本人真实姓名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金10000元。6月至8月，风情曾家山民俗篝火晚会、星空露营派对、啤酒小龙虾狂欢季、啤酒美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将轮番上演，休闲体验丰富多彩，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消费选择。

6月27号，记者从中煤广元能源有限公司获悉，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一号机组在6月25号22:36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之后，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宝伦镇清江村，于2024年9月28号开工建设。项目新建两台100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高效烟气脱硫、脱硝及除尘设施。机组在完成长周期满负荷式运行之后，各项运行参数稳定，具备持续安全高效发电能力。据中煤广元能源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刘华元介绍，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啊年发电量超91000瓦时，可以有效地提升区域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缓解局部电力紧张状况，为工业生产与民生用电提供稳定能源支撑。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好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家长朋友关心的2026年广元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单校划片学校随迁子女随机派位录取是开启了。按照2026年广元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公办学校学位申请已于6月10号结束。通过数据比对查验，现已完成各类招生批次资料审核。然后呢？即将启动公办单校划片学校随迁子女派位录取，以下的事项大家要知晓啊。首先，派位的时间和地点，6月29号的15点，在广元市立州区教育局一楼会议室。二、派位对象，满足学位申请条件而且已通过审核的适龄儿童少年。派位的批次，幼升小随迁，随迁持房产。派位的学校有东城实验小学、广元市实验小学、万达实验学校、南英小学、莲花初级中学。随迁持居住证的有雪峰初级中学、北街小学、广元市821中学。小升初随迁持房产，万达实验学校、莲花初级中学。随迁持居住证，广元市821中学。派位系统采用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基础信息来源于全省系统的报名数据，由电脑随机算法生成，计算方法、网络安全设计、数据使用及传输等已通过实践论证，符合有关部门规定。派位实施单位由广元市教育局和广元市立州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那么随机派位现场的监督人员构成呢，是市教育局区纪委监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招生学校及家长代表。家长

代表呢，由区纪委监委在每个随机派位学校满足报名条件的两名，就是学生名单当中随机抽取两人。监督要求随机派位全程录音录像，相关影像资料、电脑数据等按要求封存备查。派位结果现场打印名单，由市教育局、区纪委监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招生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共同监督，并且亲自确认。派位工作结束之后，当天通过川教通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录取结果。家长在川教通微信公众号中接收录取信息，于6月30号至7月1号扫码确认学位。各公办中小学报的二维码已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发布，同时呢，可以在下面的链接当中啊，大家去查看。温馨提示，关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有关政策要求均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发布，请广大家长认准官方媒介，自觉遵守招生规定，切勿轻信个别不法分子利用招生季节家长的急切心理、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机动性等因素，宣称可以想办法助其就读理想学校，甚至明码标价承诺入学，收取高额费用，借机骗取钱财，加重家庭负担，请提高防范意识，以免上当受骗。监督举报电话：广元市教科局机教科0839-3266-204，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0839-3307-935-3300-288，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

好的，来关注一下，在6月25号的时候，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通告，具体的详情。广大考生朋友，目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承担 A1 大型客车、A3 城市公交车、B1 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科目二考试的车辆，已达到行业规定的使用最高年限8年，需要下线更新。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规定，为确保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评判标准的严肃性与准确性，保障考试公平，经支队研究，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暂停上述两家社会化考场 A1、A3、B1 准驾车型的科目二考试业务。下一步呢，支队将积极协调考场运营方，加快更新考试车辆的采购、改装、系统联调及验收等工作，力争尽快恢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的考试能力。具体恢复考试时间，将通过交管12123 APP 等官方渠道另行明确，请已预约成功的驾考学员及时取消预约，不计入考试次数，特此公告。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26年6月25号。

好，再给大家说一说驾驶员们要注意的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6号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点段封闭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 K296+663 米二绕枢纽往绵阳方向的主线路，二封闭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 K261+700 米三绕枢纽往成都方向主线路段，三封闭 SA2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内外环往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

绵阳方向匝道封闭 SA1 A3 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德检段内外环线内外环往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成都方向匝道第五金堂北广汉德阳核心新中收费站关闭。

0: 好的，朋友们，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3集。
1: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1:1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1: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6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碱，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

0: 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年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英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间。
0: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管控名单、关注名单，请问有何考虑？发言人表示，2026年2月24日，中方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见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是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对列入关注名单实体的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许可审查期限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17条第1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商务部将对关注名单中实体的两用物项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涉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不予批准。列入关注名单的实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26条规定，履行配合核查义务的，可申请移出关注名单，商务部核实后可以将其移出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到7月4号进行。明天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9点，荷兰对摩洛哥。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总体呈现南北热中间凉爽的格局，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现49度的酷热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伊朗官员称，受遭袭事件影响，伊方缺席28号美伊技术性谈判。
1: 总台记者观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硝烟再起。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强震致中国公民8人遇难，1人失联。
1: 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电力及供水部分恢复，又有多名地震被困者陆续获救。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迎来首场比赛，加拿大队1-0补时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

机，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

0: 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但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2: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0: 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2: 28号稍晚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进一步表示，伊朗将对

0: 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至于美方所说的伊朗袭扰商船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结合以往美伊之间屡屡发生的短期冲突现实分析认为，本次冲突呈现的模式仍然以回合制交手为特点，大概率不至于升级为全面战争。
2: 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伊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
0: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马吉达勒宗村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他还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中。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0: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

0: 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1: 总台记者盛佳迪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一起来听报道。
2: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说，
3: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2: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4: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0: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1: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6: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都是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做那个物资啊。
5: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6: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遗留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我们从东部2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要6-7个小时车程吧。因为车辆太重，不能开太快。我们华侨酋领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意，有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很忙的时候也掏空出来去做这个事。太晚的话就走路太远，就是晚上跑路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很紧张的又赶回去。
5: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7: 因为我本身从事的也就是海运物流的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贸易，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也联系了我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都逐一的给他们发去消息，跟他们回一个信息，我就安心了。在群里面看见我有一个同学在当地生活，他发的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就说你们有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可以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 钱，但是相对来说我没有在国外，我是在国内，我的物资就没有一时半会可以出去，我只能说尽自己的能力去捐一点点钱这样。
5: 梁义聪分享给我们的图片中，物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集。
7: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捐出去咯。每个城市他有自己的收集点，像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啊，那边华联市啊，这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平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5: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8: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9: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5: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9: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家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现在是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5: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9: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是说订着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样样没不得急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1天1夜了。
5: 目前饭店除了恢复营业安置剩余的10几位住宿同胞，冯宁更忙的是要每天做几百份饭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9: 今天我们送前线，因为他们本地人在救援，没人给他们吃嘛。然后8点钟我们联系的那些工人嘛，就是他们开那个直升飞机送那些阿拉巴。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做，做到8点钟直升飞机送下去啊。因为前线我们是不能下去的，现在我们不但接待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些他们本地人了哦，那些救援人员，然后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帮他们，然后呢，他们去救援嘛，让他们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同胞。
5: 四海之内皆兄弟，善意不分远近，这句话冯宁写在了微信签名中，更写在了美心酒楼24小时不熄的灯火里。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中国的恩平，从梁国瑞到冯宁再到梁义聪，那些被清空的货架，那些连夜发出的物资，那些在灾难中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雨同舟。梁国瑞，
6: 现在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把他们的家人安顿好啊，把受伤的侨胞看怎么能帮助的，给侨胞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帮助。
1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显示，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独龙江支流蒙典河、蒙乃河、展达河，四川金沙江支流大桥河，广东珠江三角洲西福河等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55米，其中四川大桥河超保0.24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以下。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的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德国警方记录显示，自26号以来，该国已有至少15人因避暑游泳溺亡，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最高气温的记录接连刷新。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30，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德国迎战巴拉圭。

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一次交手。2002年世界杯1/8决赛中，德国队常规时间最后时刻1-0绝杀巴拉圭队。本届杯赛，德国队时隔12年再进淘汰赛。他们在小组赛开局状态火热，但末轮负于南美球队厄瓜多尔队。巴拉圭队在所有小组第三名中排名第7，惊险晋级32强。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发布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演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迎来首场比赛，加拿大队1-0补时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夺冠路线图日渐清晰。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
0: 欧洲热浪在更多地区蔓延，多国频创高温纪录。世卫组织称，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格外密集，本周内已持续多日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两场演习将先后落下帷幕。在夏威夷周边中太平洋海域启动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要持续到七月底才收官，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2: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备底线，暴露怎样的军事野心？本期国际新闻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坚毅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语音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而同步开展的勇敢之盾2026中，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日本媒体也清晰拍到了这一进攻性武器装备的部署状态。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可以俯瞰鹿屋航空基地的位置，基地深处可以看到美军大型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
3: 这套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

0: 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1: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0: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四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多场景的联合军演，美日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一线之点、多国联动参与的印太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3: 美日频繁举行军事联合军演，其核心的目的是强化军事同盟，构建区域的威慑，并借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日本借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啊，进行这个所谓的离岛防御和夺岛等攻击性的科目，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这个专守防卫的约束，实现这个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性，试图换取美国在过往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承诺。同时呢，日本也要实现这个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
0: 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已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四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只会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安全。
4: 日本一连串动向接踵而至，不禁引人深思，曾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是否正在死灰复燃？这套内外联动的军事化布局又将给整个亚太安全格局埋下怎样的祸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6月23号举办的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登台开口讲话，周边接连响起民众的抗议呼喊声，音量之大甚至一度盖过了他的致辞声，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5: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0: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正是日本社会对政府激进扩军路线最直观的回应，但强烈的民意反对并未放缓政府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节奏，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脚步仍在持续提速。本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27号，多名日方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与此同时，产业端同样配套推进军事化布局。高市早苗早就公开表态，扩充防卫产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务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拟于2027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同时将在今年7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立法推进计划。面对这一连串扩军动作，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
6: 日本がそれまで平和主義を金繰りしてて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0: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新宇向中国之声表示，日本政府一系列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动作，本质上都在持续瓦解作为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这道约束军事扩张的关键屏障。
7: 世界杯进行时，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启，首场由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对阵南非队，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1-0绝杀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更多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那对于这场比赛，来给我们做一个回顾和梳理。
9: 加拿大对南非的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这次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盛宴的一道开胃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队在32强所有球队里边，可以说是星光比较暗淡，实力也比较平庸一些的，而且呢，都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另外呢，加拿大队虽然是本届比赛的东道主之一，但是他们在小组赛里边没有拿到第一名，所以根据淘汰赛的赛程安排，只好是来到了美国的洛杉矶来进行这场比赛。那么比赛的内容呢也相对平淡一些，南非队的控球率占优，加拿大队的射门数以及攻入对方防守三区的次数要更多，但是90分钟比赛里面大家都没有得到特别多的绝佳得分机会，两队在个人突破、在团队配合还有在得分能力上确实还是缺陷不少，难以打出精彩有效的攻势。就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已经到来，大家都认为可能第一场淘汰赛就要出现加时赛的时候，92分钟加拿大队右路传中，南非队的禁区内头球解围，加拿大的中场欧斯塔基奥在禁区线外面一步的位置得球，直接去远射破门，加拿大队1-0绝杀获胜。欧斯塔基奥呢今年29岁，过去几个月他是由葡超的豪门波尔图租借在美国大联盟的洛杉矶 FC 踢球，虽然洛杉矶 FC 的主场并不是世界杯使用的这个球场，但是欧斯塔基奥也算是在自己这段时间俱乐部比赛的城市里边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天的最闪耀的明星。另外呢，加拿大队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今天是伤愈复出，替补出场了15分钟，完成了这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亮相。接下来呢，加拿大队16进8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胜者，比赛呢会在美国的休斯顿来进行。
8: 那淘汰赛开启也意味着夺冠路线图也将日益的清晰哈。那同样北京时间的明天，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哈。那明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看点？未来一段时间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的力量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9: 如果说今天的比赛只是开胃菜，那明天就要上正餐了。巴西对阵日本，看起来这是五冠王对阵一支世界杯最好成绩只不过是16强的队伍，但是如今日本队呢进步是非常快的，上届世界杯他们是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淘汰赛最后是这个对阵的最后进入四强的克罗地亚队也只是互罚点球才输掉。过去一年的热身赛里面呢，他们又先后击败了巴西队和英格兰队，世界杯小组赛也和这个荷兰队齐平，可以说现在的日本队已经有了和任何的强敌掰一掰手腕的能力。他们战术的精度是堪称世界一流的，球员质量上虽然缺乏顶尖的球星，但是平均能力也都不差。另外呢，在对于日本足球发展起到了不小作用的著名漫画《足球小将》里面，其实就有日本队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队的这样的情节。明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起步阶段一直学习巴西的日本足球来说，可以说是梦想照进了现实，也可以说是他们实现世界杯突破的一场关键试点。巴西队方面呢，肯定是综合实力要更强，但是小组赛里面巴西队对比较强的摩洛哥队的时候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优势，明天对日本队呢会是对他们的又一次的考验。德国队是时隔12年再次进入了世界杯的淘汰赛，现在队里的绝大多数球员呢其实也是会迎来自己的第一场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但是他们在小组赛里面同样没有展示出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好在德国队淘汰赛的第一个对手巴拉圭队实力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德国队可以再来逐渐的重新去适应世界杯淘汰赛的残酷的节奏。巴拉圭队的优势呢在于防守的韧性，但是他们的进攻确实实力稍微差一些，总共4次进入过世界杯的淘汰赛， 踢了五场球没有能够获得一个进球，明天想要爆冷呢，关键还是看防守能不能组织好。荷兰队对摩洛哥队的比赛啊，这可以说是32进16淘汰赛里面含金量是比较高的一场比赛了。荷兰队在小组赛里面攻势凌厉，三场比赛打进了10个球，但是同样防守上他们其实是暴露了不少问题的。摩洛哥队呢，现在已经是非洲的顶级强队了，队里也有球星压阵，他们的比赛风格非常成熟，非常高效啊，可以说很像一支这个欧洲足坛的强队了。任何的这个强队遇上摩洛哥队，恐怕现在都要头疼。但是摩洛哥队的问题呢，在于他们的板凳厚度不是特别够啊，现在看还是在这方面稍逊一筹。对于这两个球队来说呢，淘汰赛第一场，这个对手肯定是互相这个彼此之间都不愿意碰到的，第一场就是硬仗。但是要在世界杯上想走得更远的话，就肯定必须先迈过这一关。那么未来几天的其他对决里面呢，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非洲球队的表现。本届世界杯呢，总共是10支非洲球队参加。那么除了突尼斯队被淘汰之外呢，包括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在内，剩下的9支队伍都是小组出线打进了淘汰赛。他们当中呢，有的有这个球星带队，有的有有的可以说是这个身体条件突出，有的是整体实力制胜，都有能力在世界杯舞台上带来更多的惊喜。未来几天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们的发挥会不会更好。主持人。
8: 好的，王宇。
4: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然而晋级淘汰赛之后，他们却不得不前往另一个东道主美国参加比赛，这也让加拿大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他国参赛的东道主。
8: 那一年多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以及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的影响下呢，很多加拿大民众开始拒绝赴美旅行。而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加拿大球迷对于前往美国为球队助威也产生了顾虑。但也有加拿大的球迷表示呢，世界杯期间他们愿意放下隔阂，全力支持自己的球队。
4: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朝野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运营情况展开调查。
8: 那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李在明则批评足协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的决定荒唐。按照他的说法，由于人事决策的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
4: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淘汰赛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了热议。当对阵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触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了。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 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两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十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

0: 区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六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八个组，每组六队进行单循环，前三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八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一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3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3: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我们再来关注乌干达宣布从南非撤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5: 乌干达外交部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韦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声明说，预计未来几天将启动撤侨行动，目前已有746名乌干达公民自愿登记并申请政府协助撤离，登记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乌干达政府将安排乌干达国家航空公司执行撤侨包机任务。声明还说，一名乌干达公民在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起袭击事件中遇难。乌政府将继续与南非政府保持沟通，确保在南乌干达公民人身安全。另有消息称，有南非民间治安组织要求外国人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不少乌干达公民已自行离境。4月下旬以来，包括约翰内斯堡、德班、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6: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刘婷婷，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3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

放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成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成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成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成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

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 CS75 Plus、 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苦难啊，那个男子说打的是佛祖啊，自然是他没钱呀，不许的没难啊，自然啊，这是名和的没难。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成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 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五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

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

是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

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 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他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是来自博吉天卷的编辑李奇章。李奇章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嗯，另外一位的朋友呢，是在南京。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另外一位嘉宾呢来沟通联系。这位嘉宾呢是中国整理师直播大会发起人、总策划、首任山下英子中国行项目的负责人郭以军。郭以军您好。
9: 你好，主持人。你好，李老师。
7: 嗯，今天呢，请到二位啊，跟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个《断舍离》这一套书哈。那这一套书啊，目前为止是一共已经出了7本了，是吧？
8: 对
7: 啊，那么这7本呢，都是由这个博吉天卷来出品的。说到这个断舍离啊，其实呢，大家首先反映到的就是说，我要把我不用的东西啊，家中的杂物啊，把它清理干净、整理清楚。那大家可能会认为断舍离就等同于整理，但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个意思哈。断舍离的含义呢，其实除了简简单单的这种字面意思之外，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涵。那么首先啊，我们就请这个李奇章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哈，这个断舍离这个词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它除了说我们基本上所理解的整理清理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含义？
8: 这个断舍离三个字呢，是诞生于1976年，它脱胎于那个日本的冲道瑜伽。山下老师是在2000年左右呢，他以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身份开展了很多的分享和咨询活动，本来是在家里一张小桌子开始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产业链嘛，算是在图书、电子音像制品、线上线下讲座、一对一咨询服务都有标准化的内容产品。然后是在2009年出了第一本断舍离的书，在2013年的时候引进到国内，出了第一个中文版。断舍离本身它是以居所和心灵整理术的形式，提倡瑜伽里面的断行、舍行、离行，要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为我们的杂物减肥减负，让我们学会放下不需要的东西，促进我们周身的新陈代谢，清除过多的杂物，实现居所环境的良性循环。简单说呢，它每一个字都有一个简单的衍生解释。断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是舍去多余的废物，离是脱离对物品的执念，这是拆开解。但我们合起来解呢，断舍离可以简单用4个字来表述，那就是新陈代谢。然后我们对它有一个基本定义，比如说断舍离是关于选择和决断的思维方式，就是它的落点是落在思维方式上的，并不是一个日常的收拾整理的那个术。在我们的这个新版断舍离的那个书上呢，它是这么定义的：断舍离是主张立足当下自我，践行新陈代谢式美学思维。而且他的所有图书都在这个中途分类法的 B 类，心理哲学类。
7: 也就是说，正像我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它绝不简简单单的是这种简单的家庭杂物的这种整理。
8: 对，
7: 是吧？
8: 对，它的外延很丰富。
7: 很丰富，的确是这样啊。那可能最开始的出现，比如说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桌面的一个整理啊，包括家里的一些很久不用的东西的一种清理，它出现有可能是和比如说日本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家庭的环境啊，或者说是和他居住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比如说不是特别的宽敞啊，需要经常的收纳呀，那么出现了这种断舍离。那目前呢，由这个博吉天卷出品的断舍离啊，一共

0: 有七本之多了。不过您刚才还提到，就是断舍离目前的日本其实已经出了60多本了
1: 啊。对，
0: 哎，所以这块您就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引进断舍离这本书最开始是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法，那目前呢出来的这七本又是从已经出版的60多本之中如何来进行选择的，您跟大家讲一讲。
1: 这个书呢其实我们一直有关注，因为中文版的第一本是2013年进来的，
0: 嗯，
1: 我们是在2014年就去积极引进了老师的两本书，一本是断舍离人生清单，这七本书里其中有一本就是这个
0: 哦，
1: 然后还有一本是断舍离瑜伽篇，它的原名是瑜伽的终极生活智慧，是跟那个冲道瑜伽的继承人农村修合著的。然后到了2016年呢，去日本大使馆参加中日交流月活动，日本方是邀请了山下英子过来做分享，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老师和他的经纪人。
0: 之前都是通过网上来联系。
1: 对对对对，
0: 哈，
1: 有板带方去这么居中去联系
0: 联络哈，嗯。
1: 对，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就得知消息说这个新版断舍离要出来了，
0: 嗯
1: 嗯，可能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就去在18年年底的时候去苏州见了一下经纪人团队。当时签的第一本其实也不是新版断舍离，是那个加持断舍离。
0: 哦，
1: 然后连着就签了两本书，作为我们，嗯，在搏击天卷的第一梯队第一年就出了这些书。后来我们就陆续就是跟进老师所有的新品，只要没有太窄的方向，我们基本都会原则上要保留引进的。所以后面又出了空海断舍离，出了舍做减法的勇气，出了最快断舍离的是丈夫，当然这个书名是有个问号的。还有那个断舍离人生清单，断舍离家的日常。目前我们签约的大概有12本。
0: 那目前我们见到了这七本，也就意味着其他的五本还要陆续的出来。
1: 对，还会陆续出来，
0: 是吧？那到底这七本书啊，大概都是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各自的侧重都是什么？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就按这个出版顺序来分别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比如说第一本新版断舍离，我们是在2019年1月出的。这个书是在日本方宣传为集大成之作，就是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断舍离，或者是你要一下看到断舍离的所有基本面的话，那这本书是非常理想的一本书
0: 啊。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一本书基本上能够了解断舍离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1: 对，是一个入门书，
0: 入门书，
1: 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读本。第二本书是《家事断舍离》，也是出版于2019年，有个核心概念就是物品减少，家事自然会减少。这个家事包含很广的东西，不光是家务啊，可能各种方面，在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可能含在里头。它不是教你怎么做家务，而是教你断掉一些家务事里面的执念。比如有些人都有买箱思维，什么叫买箱思维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啊，他懒得每天去洗衣服，很累的嘛，贴身的衣物、袜子什么的，他就会积攒一堆。或者有的那些自己喜欢简单做饭的，但他不喜欢收拾的，他就买很多个盘子。
0: 这不是在说我吗？
1: 因为很多年轻人就会这样嘛，就是吃完以后先放到池子里面泡着，
0: 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然后一块处理了。
1: 对，就是这个思维，这叫满箱思维。本来每天可以用零碎时间解决的事情，就放到一堆，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然后他其实就是解决这些家里日常可以见到一些小的执念容易困住我们的东西，改变一下思维可能就很好了。
0: 没错没错。
1: 第三本呢是《空海与断舍离》。这空海呢是1400年前日本的高僧。
0: 对，
1: 他的地位不亚于中国的那个玄奘。
0: 没错没错。大家呢可能对空海这个人刚开始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大家看过《妖猫传》这个电影当中啊，就有空海这个角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对，空海呢是传言中日本文字的创始人。也是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
0: 是的，
1: 他对日本的影响非常之深啊，所以日本人对空海思想是非常熟悉的，就跟我们对老子庄子熟悉一样。他就这个书里面是把那个断舍离的一些思想跟空海的一些思想，流传了几千上千年的思想做了一些比较，发现非常相似。结论就是空海流传了1400年的思想到今天仍然还很有用处，很实用，很有价值。断舍离跟他是很相似的，其实断舍离也是如此。
0: 其他的呢？
1: 后面有一本啊，最该断舍离是丈夫，还是有个问号啊？这个书名是有个问号的。这个书名是来自于一个主妇杂志的一个问卷。问卷是你最想断舍离的是什么？本来人家写的选项是物品，但很多人在其他选项写上丈夫。所以这个丈夫就名列第一了。然后山下老师就以此为启发去写了这本书啊，就是想用断舍离的思维啊，去改善我们的亲密关系。后面这本是舍做减法的勇气，它这个是立足于工作场景的，它属于那种个人。

0: 导力那种类型的书。它里面有个核心观点，就是高效能人士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做尽可能多的事，而是集中精力去做最重要的事。所以高效能人士先决定什么事不做，他是反向的去思考这个东西。
1: 嗯，很有启发。
0: 因为精简物品你会发现，创造 80% 成果的就是 20% 的工作内容。然后后面两本呢是2019年出的，我们先出的是断舍离人生清单，这个书原书名是临终断舍离。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定位可能中国人不太好接受，我们就稍微调了一下，因为里面提到有就随着年龄增长必须注意的10个断舍离，提了这么一个东西，而且里面是一个笔记型的内文，所以我们就说干脆我们改成一个正向的，就是人生清单这个方向。最后一本呢是断舍离家的日常，这个书是山下英子在日本第一次以图书的形式展示自己的东京独居寓所。所以我们有个定位是断舍离创始人山下英子邀请你参观东京独居寓所，这个是展示了7个空间啊。
1: 所以说这个书里有很多图。
0: 对，
1: 那这些图都是山下英子的家吗？
0: 对，就是从他家里实拍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啊就要问一下这个郭以军了哈，您刚才一直在旁边听着，就是从最基本的断舍离来说起吧。那您觉得哈，比如说这样的杂物啊或者说一些衣物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断，如何去舍，如何去离呢？
3: 从日常的物品来讲的话，如果从来没有做过断舍离的人，第一个他的困惑是什么，就说是哎，我这么多东西你让我去丢了，万一我想用怎么办。那实际上就是说按照断舍离告诉我们的，就说是你要呢先把它去做分类啊。老师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叫三分法，这个最简单的一种三分法，我觉得可以让广大听众啊去尝试一下。第一个分类，比如说这个冬天我最�喜欢穿的可能没超过这个3套还是5套衣服，这是我拿衣服来做这个举例了。那么另外一套可能是去年或者前年，甚至说是有人可能是收了10年8年的这样衣服，对吧？它很好，你内心里觉得它很贵重，又舍不得去丢它。然后第三类的分类就是我确定已经不穿了啊，反正我也不喜欢或者怎么样。这种的分法，你看，你当你在做物品分类的时候，实际上你在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是断舍离的个神奇之处。
1: 那这样的话差不多可能如果分成三类的话，那么首先就要断掉1/3了。差不多吧。
3: 按照山下老师的跟我们的讲，说是家里大概80%是属于那个闲置的，你长期不用的。
1: 哦，一下能清理掉这么多。
3: 对，我们主持人老师可以回家来尝试一下。
1: 不过有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可能我这想法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我会想，比如说这件衣服我真的是好几年没有穿过了，但是我又会想，哎呀，当年也花了那么多钱买的，你说直接就扔了吧，也怪可惜的，万一什么时候能穿上呢，算了，留着吧。啊，于是啊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就有一定代表性吧。
3: 是的，是的，非常有代表性。我们的这个山下老师日常在他的这个微博上也经常会收到这个粉丝的这样一个留言。就是对于像我这样，就是因为我从2015年就开始跟着老师来推广断舍离了，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有一种习惯，因为它加强了我的选择力啊，我把选择加上一个力啊，选择力，我会胆一眼就知道这个物品我舍还是留。啊，这个是循序渐进形成的一个固有的思维。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我当初花了多少钱呀？如果是换成当下的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曾经也会忧郁过，但是时间一长了之后，我会发现我今年没穿，明年还没穿。但是有一个特例是这样子的，我有这个10几年前买过的一件外套，我始终都留着。为什么呢？我每一年都能穿到它。不是说是哎，这个年代久了就得让你去舍了。如果那件物品对于我来讲，它非常的适合我，而且它不具备流行元素，因为它很经典，那我一直是可以穿它的。OK， 我就可以留了。所以就说它不是一刀切的这样一个法则，就是一切依据你自己个人的情况来做取舍。
1: 对，也不是强制要求大家把那80%全给扔了，是吧？
3: 对对，
1: 对，
3: 是的，是的。
1: 哎，那您刚才也提到，先把它分成三类哈，那么分了三类以后呢？
3: 分类三类之后啊，就是我们会给大家建议的，您每天都需要的，每天必不可少的这个第一分类，对吧？我把它认为是。

0: 我的人生第一序列啊，就把它放在黄金区域，你伸手就能拿到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衣服，您就把它悬挂在你那挂杆上，千万别把它叠了，放在伸手就能拿，就是拿出来，然后我往回收的时候又能一次性放进去，这是第一序列的物品，我们必须得这么去做的。然后第二种就说是，哎，我使用的频率可能是没那么高，对吧？比如说我们换季的，对吧？换季的，比如说我现在挂的是冬天衣服，那你让我夏天衣服，你让我去舍弃吗？咱不是这么来讲的啊。如果说是已经换季衣服，OK， 那我们去进我们的这个收纳区，比如说我们衣橱里面有最上顶的那个空格，您可以放棉胎，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呢，您可以换咱们的这个一个专用的这个收纳的这个箱子。我们就是整理师比较喜欢的是软质的那种这个收纳箱，因为你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折叠起来，你把它放在箱子里 ，OK， 放在储藏区。这个存放区就可以了。日常用的，比如说咱们冬天要用的必备物品，袜子，对吧？短裤、家居服这些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采用老师建议的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法则，比如说你把它团成团儿，还是把它这个单折法，把它卷成一个小长方块。OK， 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你把它放在咱们这个抽屉里，或者说是找一个小的收纳盒，把它也是放在什么呢？非常便于拿取的这样一个地方。
1: 那除了说我们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品物品进行断舍离之外，刚才呢是李其章也提到了哈，他这仅仅是一个断舍离的开端，那更多的是涉及到我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啊，人生职业生涯的规划啊，甚至是一些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的如何来做出一个抉择。那么下面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更广阔意义上的这种断舍离，它到底应该怎样去断？
0: 我在去年用过一句话，我说断舍离是什么？它既然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它对于我来讲的话，它可以帮我去解决我人生当中方方面面所有的事情，我把它称之为通向人生自由的万能公式。那么这个万能公式咱们就来拆解一下，既然是断舍离，只有一个法则，两个元素，第一个是当下，第二个是自我。所以刚才讲到咱们除了物品之外，比如说我通讯录里哎，这么多的名单躺在那儿，有人年轻人就会问了，哎，你说老师，我该把它删掉吗？万一我删了，我哪天还用得上呢？还有咱们比如说这个谈了一场恋爱，对吧？哎，我老是觉得这个人还有点不错，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还难受呢？这段恋情我到底取还是舍呢？对吧？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马上要小升初的这宝妈了，说，哎，你看我孩子到底我上哪所学校呢？哎，特别焦虑，觉都睡不着。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哎，在我这个人生当中，我应该是向前一步，哎，我要去争取更好的机会，还是说是我要以孩子为重？哎，这个做妈妈的时候，心里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没有当好一个好妈妈？但是你让我全天待在家里，我也难受呀。所以这些方面都可以用我们断舍离的思维帮您找到自己当下最合适的这样一个选择。最差一点是什么呢？您选了这一条之后，咱就不会为了剩下那99条没有选的路而后悔。这是断舍离带给我的，就是可以轻松自在的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推动力啊。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当下和自我，咱们还是挑着一个稍微复杂点的案例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一个这个小升初的这个妈妈来咨询我说，哎，郭老师，我最近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就是我孩子到底上什么样的学校呀？解决方案我只有一句话，我问了这个妈妈，我说您了解自己的孩子吗？如果您觉得自个儿孩子是特别适合什么呢，读书类型的，但如果您孩子是喜欢那个玩，对吧？咱玩科研拍玩具，对吧？如果你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就会找到什么呢？就什么样的学校适合您孩子啊。然后如果你在很非常迷茫的这个时候呢，你只能会说，哎，这个学校也好，那个学校也不错，那我儿子是塞到这个学校去还是塞到那个学校去？所以当下他那个比较乱的这样一个思维，实际上是抛弃了这个本身他要围绕的核心是什么，儿子是什么样子的呀。所以我就一句话问他，您真了解自个儿的孩子吗？虽然有点复杂，但是解决起来非常的简单。
1: 对，但这个不就是一种选择吗？那为什么说它跟断舍离能够结合到一起呢？
0: 我们讲到断舍离，刚才有一个，就只有一个法则，两个方面，对不对？一个是当下，第二个是自我。我来拆解一下这个自我轴，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哎，有那衣服当年花了不少钱，

0: 啊，但是如果您只盯着这个衣服本身来讲，第一个它没坏，第二它花了很多钱，你永远都舍弃不了这件物品。
1: 是的，没错。
0: 如果说是，您把这目光回到自个儿身上，当下的我，对吧？你看，说我当然不是为了扎您心啊。你说您这身材比去年又咱又长了几公斤，马上还过年了，对不对？这衣服已经穿不着您身上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此时此刻的您本身是否啊还需要它，它是否还适合您，咱们做这样一个选择。比如说刚才妈妈担心孩子，她为什么担心？我说你担心的是因为什么？这幼升小影响到了小升初，小升初影响了高考，高考这个影响到以后上大学找工作。
1: 哦、对
0: 我说您担心的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我说这个当下您最应该做的这个选择，实际上就说是如何让孩子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身心灵的全面发展，这才是作为妈妈应该想的这个事情，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外在的条件来去权衡您的选择。然后咱们拿了一个复杂的和一个最简单的您的这个例子来拆解一下，选择要回到自个儿的这个本体上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刚才呢，李其章其实也提到了哈，这断舍离这四个字哈，新陈代谢啊，也是托说呢，它是这样的一种美学思维。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郭以军，问一下您哈，您是如何理解断舍离？它就是一种新陈代谢，它可以到一种新陈代谢的美学思维。这个您能跟大家解读一下吗？
0: 啊，新陈代谢第一个就说是断舍离，它最终的目标呀，不是说是您扔几件物品留下了这个什么，最终是让您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非常自在，就像呼吸一样。所以断舍离它对人的重要性就是什么呢？你每天每时每刻，你今天中午吃健康餐还是吃大鱼大肉，晚上您几点钟睡觉，都面临着您自个儿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物品咱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了，这种这个多维度的这样一个思考之后留下这个物品。另外一个是什么？比如说我平时喜欢喝茶，那么我喝茶的这几年，我第一次入门的时候我买的茶具，再过半年我觉得哎呀，我当初选的这茶具有点 low， 或者说是够不上我审美了，我得买第二套茶具，第二只杯子吧。那我前面一只怎么办呢？哎，我就在我们断舍离的这个公益的活动当中，我就把它出手，哎，送给别人了，因为有人喜欢。那对于我来讲，我每一年我自己的审美都在提高，那是我自己的成长。那我身边的物品，这个已经符合不了我的这个审美需求了。
1: 对，
0: 那
1: 而且会越积越多，
0: 在提升。哎，对，如果您不是及时的把之前的一件物品您给舍弃掉，或者说是送人的话，这物品不就越来越多了吗？而且如果不加思考的话，你会非常盲目的认为这一切东西都是我的，好不容易来到我身边，我怎么可能让它逃开我呢？所以我觉得就这种可能有一种占有的这种这个思想在这个里头啊，所以会唤起大家主动去思考这件物品到底还适不适合你，您留着它到底是盲目的，还是内心真的舍不得，还是寄托了你自己什么样一个特别深刻的这样一个感情情感在这个上面。
1: 这个就是新陈代谢。刚才啊，这个郭以军讲了这么多哈，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编辑哈，问一下李其章，作为这个编辑，对这个断舍离啊，这个整个的概念，对这一系列的书肯定会非常的了解。那您觉得我们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去实践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种生活理念的话，真的会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变化吗？
3: 我觉得是非常有变化的。就比如说它既然定位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话，这个思维方式嵌入我们的大脑里面，一定会拓宽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前面我们说到要立足当下自我，我举两个简单小例子，怎么再拆解一下这两个概念。比如当下，比如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出过的 BP 机，顶级的，可能几千块一个
1: 啊，那个时候真的很贵。
3: 对，如果拿到现在让你用，你会用吗？
1: 肯定不会啊。
3: 对，按时间线来讲，当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曾经很贵很昂贵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到现在已经一无所用了。
1: 但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我曾经的记忆留在身边啊，也无可厚非啊。
3: 一两个可以，如果很多呢？对，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自我这概念，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都戴眼镜，但是我把我的眼镜跟您的眼镜交换，您肯定不愿意。 嗯、出于很多问题啊。第一、嗯、款式是不是我喜欢的
1: 啊？对啊，然后这个度数是不是合适啊？
3: 对啊，再一个可能您这贵呢，我这便宜呢，有、嗯、又不一样，说很多因素会影响这个，所以只有立足自。

0: 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才会明晰起来。所以在断舍离里面就会很多这样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去做新陈代谢。因为我们人的一个状态取决于我们对稀缺资源的态度嘛。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断舍离的故事啊，有关断舍离这本书啊所给我们传递出的这样的想法。好，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
2: 涉及民生百态，锁定警法在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两起哈这种假离婚的案件。那么到底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形？那这种假离婚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最后案件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今天呢，我们将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鲁广锦表示，发表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对于国际社会全面立体了解中国共产党、系统了解中国的人权发展逻辑，进而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司法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李晓介绍，尊重和保障人权一直是贯穿在 人民法院工作中的一条主线。司法机关围绕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的一个工作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晓还就司法改革、司法责任制、立案登记制、辩护权的保障、司法公开、获得公正审判权利以及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其中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重中之重严厉惩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仍然居于高位，在一些大中城市，此类案件发案量在刑事案件当中的比例甚至达到了50%。电信网络诈骗大要案频发，造成群众财产的巨大损失。仅去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涉及的财产损失就达到了353亿7000万元。另外，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及移动支付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境内打击力度的空前加大，大批诈骗窝点向境外转移，非法交易手机卡、信用卡愈加猖獗。意见进一步完善对于电信网络犯罪以及相关的关联犯罪案件的管辖规定，比如说将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机卡、信用卡的开卡地、销售地转移 藏匿地等，微信、QQ等即时通讯信息的发送地、到达地等，猫池等网络硬件设备的流转地等，均纳入管辖范围。继续坚持对电信网络犯罪的及上下游关联犯罪实行大管辖的原则，确保顺利推进案件的办理和诉讼，更加精准高效地打击此类犯罪。 4岁男童在家中附近玩耍的时候被邻居饲养的犬只咬伤毁容，双方为此呢是对簿公堂。法院对这起饲养动物之人损害的案件进行了2次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刘某、黄某要赔偿原告小张，各项损失呢达到了47万多元。
0: 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法治资讯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两起涉及到假离婚的案件。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两起假离婚的案件。那么这两起案件呢，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最后这个假离婚又有没有离成？假离婚又引发了怎样的纠纷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陈宜佳法官。陈法官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纠纷啊，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这么一个事件。在谈这个纠纷的发生的过程之前啊，我首先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一个小常识。假结婚和假离婚只是我们口语化的一种表述方式。
0: 对，
1: 实际上这是带引号的。而离婚和结婚只要它是符合法律生效的要件的话，它就是有效的。
0: 对，
1: 下面我向各位听众朋友啊，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案件的这么一个经过。然后咱们这个案件的被告呢，文女士与一个案外人是一个同胞姐妹的关系，他们两个是双胞胎。而本案的原告这个英先生啊，他实际上是被告的姐夫。
0: 他们俩双胞胎嘛，
1: 对。
0: 那文女士实际上是妹妹，
1: 对，
0: 她有一个姐姐，
1: 姐姐是案外人，
0: 是案外人。
1: 本案的原告啊，是她的前姐夫。
0: 这俩怎么就打起官司来了呢？
1: 文女士呢，也是本案的被告，她想出卖一套房屋，但是她名下不只有一套房产。对于房产买卖的这个税收政策来讲，如果是非满五为一的话，需要缴纳 20% 的个人所得税。她想达到这么一个避税的目的，她想把这个房产啊，经过一系列的所谓的合法的操作，转移到其他人名下，这样避税之后，她所取得的价款能够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说她把这个想法和她的姐姐沟通了之后，她的姐姐就与她的这个当时还是姐夫，也是本案的原告，解除了婚姻关系，离婚了。随即他的这个前姐夫啊，就与咱们本案的被告缔结了婚姻关系，就结婚了。
0: 您说这个姐姐妹妹是双胞胎啊？
1: 双胞胎，
0: 他们俩是很像是吗？
1: 特别像。
0: 哦，特别像是吗？
1: 对，开庭的时候姐姐啊作为案外人啊来旁听了这个案件。
0: 哦，就您见到他们姐妹俩。
1: 对，当时坐在旁听席上，我都感觉到我会产生一定的错觉。我总觉得我的被告怎么又住在了旁听席上。
0: 他们这个三个人到底是怎么商量的呢？这件事情。
1: 姐夫的名下呀，实际上是没有住房的。他和姐姐离婚之后，和妹妹又结婚，在婚姻的存续期间内，然后妹妹将自己名下的房产通过赠与的形式赠与给了自己现任的这个丈夫，也就是姐夫。然后之后再解除婚姻关系，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离婚，将婚内的这个财产啊赠与给了姐夫，达到了姐夫名下只有一套住房，
0: 然后他自己名下也只剩一套住房。这样的话，一下就变成了三个人各有一套房子。
1: 但是本案呢，这个妹妹想出售的房屋啊，并不是在妹妹自己名下的，而是她赠与给这个姐夫名下的。然后之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这份委托合同也经过公证处进行了一个公证，姐夫委托妹妹将这个房屋出售，并且有签订合同以及带领购房款的这么一个权利。
0: 对，这样的话妹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卖这套房子了。
1: 对，而且可以取得购房款。
0: 那后来这个妹妹和姐夫又离了是吗？
1: 对啊，又离了。
0: 这一步就是按照计划进行着。
1: 是的，
0: 就这一步又离了，就进行到这个妹妹卖这个房子了，而且他取得了姐夫的授权了，是吧？那这个房子又卖了两年啊。
1: 房子当时应该是在双方离婚之后半年内就已经出卖给了案外人这时候呢，妹妹呢拿到了购房款
0: 过户了吗？
1: 过户了，
0: 也过户了。
1: 过户了，这个都没有问题。问题是过了两年之后，姐夫又拿着委托合同，就是经过公证证明的委托合同来到法院起诉，说当时啊是我委托你出售我的房屋，那么你应该将购房款返还给我，所以说就有了本案。
0: 那这个他们最开始啊，这三个人约定的时候有没有说，比如说是姐夫跟这个妹妹又离婚了之后，那是不是还得跟姐姐再重新再领证再结婚啊？
1: 据我在法庭上所了解到的这三个人目前还都是单身，没有再复婚。
0: 您所受理的处理的这起案件就是姐夫告妹妹。
1: 是的。
0: 他的理由是就是有那个委托书。
1: 对，有委托合同，有经过公证证明的委托合同。那么根据委托合同里面的约定，我是委托你出售属于我名下我所有的房屋。那么你出售之后，你应当把所得的卖房款再交付给我。
0: 当初在签这个委托书的时候，有没有写就是这个卖房子卖的这个钱谁来处分，归谁啊？
1: 没有写，只是在委托书中注明了妹妹有权利代收这笔钱。
0: 妹妹什么意见啊？
1: 妹妹的意见就是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虚伪的意思表示，双方啊只是一个假结婚和假离婚，实际的目的就是出售房屋避税，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得到了卖房款、售房款之后，然后还是归妹妹所有。当然这一系列的

0: 行为啊，还是有偿的。妹妹在庭审中提出，她曾经给了姐夫10万块钱作为酬金。
1: 这一块啊，就比如说什么假结婚、假离婚啊，他们私下里有没有签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呢？

0: 之后呢，在十天之后，你们又解除了婚姻缔结的关系。原告，你能解释一下吗？咱们的姐夫啊，回答特别有趣，有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的回答，你就觉得生活啊，有的时候比小说要精彩的多。姐夫说，我和他感情一直特别好，感情特别深厚，但是我们缔结婚姻关系之后啊，才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有违伦理。我既然和他双胞胎的姐姐结婚了，怎么又和亲妹妹结婚了呢？然后我们又离婚了。但是离婚啊，我觉得我也投入了很多的感情。然后这个妹妹呢，就把这个房屋赠与给我，作为我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偿。这是他的理由。本案的这些原告和被告啊，他们都是50年代生人。我觉得这个他们所出现的这种行为与他们的这个社会阅历实在是有违常理。
1: 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那个姐姐啊，既然这个妹妹说，那我跟这个姐夫是假结婚假离婚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姐夫和姐姐其实也是假离婚。那作为姐姐，她有没有在这起案件当中提交过一些什么证人证言啊，说他们最初到底是怎么商量的呀？我觉得姐姐的这个说法应该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吧。
0: 但是本案中啊，这个姐姐她并没有作为证人出庭，当然不作为证人出庭也是她的权利，但是不妨碍法庭去审查案件的事实。我们要求和这个姐姐进行了一个谈话，然后姐姐呢，在谈话的过程中呢，也通过这个谈话的形式印证了妹妹所述的情况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至于她和这个本案的原告，也是姐夫，为什么之后再没有复婚，是因为他们两个在离婚之前，实际上双方已经分居将近10年了，但是一直呢，没有把这个婚姻关系处理干净。
1: 这起案件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呢？这个姐夫的请求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0: 在判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根据的是争议保留以及虚假意识表示无效的这么一个理论来进行一个裁判的，明确注明了虚假意识表示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而如果是用这一条的话，实际上和本案的处理结果是刚好是契合的。但是当时在判的时候呢，可能会是考虑的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也会复杂一些。因为本案毕竟是存在一个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这么一个委托合同，
1: 对，
0: 而且还存在一个已经完成赠与的赠与行为。在本案的裁判的过程中呢，我们认为不能通过这个外面的这个表象简单的去判断当事人真实的意识表示。
1: 我们因为外面的表象看都是没问题的。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对。当然了，然后我们需要去探究的是当事人一个真实的意识表示。首先呢，我们就需要来判断妹妹的说法是否是客观真实发生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审查，发现妹妹名下确实有2套房产。如果
1: 就是原来最初是吧，
0: 对，如果她选择出售一套房产的话，那么必然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再结合这个咱们本案原告，也就是姐夫和妹妹之间结婚和离婚以及短短的这个10天的婚姻存续期间，就会发现双方的真实目的啊，在高度概然性上来判断，双方就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来规避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这么一个义务。
1: 时间上应该能看出来，就是说妹妹跟姐夫结婚了之后马上就赠与了这个房子。
0: 对，
1: 赠与了房子之后马上就离了婚。
0: 对，赠与房子之后马上就离了婚。
1: 是吧，
0: 办得还挺快的。
1: 是吧，
0: 10天之内就全部都处理。
1: 一处理结束立刻就离婚了。
0: 对，是的。根据社会经验法则判断啊，这个赠与房屋的这个发生必然应该是有一个合理的原因或者是解释的。但是由于呢，双方自结婚到离婚之间仅间隔了10天时间，而且婚姻期间非常短暂，而且离婚的理由啊，当时在离婚协议书上写的是性格感情不合。这个咱们本案原告姐夫与姐姐啊解除婚姻关系，也是在他和妹妹缔结婚姻关系之前的5天。根据上述这些事实啊，就很难理解是妹妹赠与房屋是对本案原告姐夫的感情的补偿。比如说姐夫当时在法庭上的这个主张的这个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我们法院也对这个姐夫的主张呢不予采信。而在这个姐夫与妹妹离婚到涉案这个房屋委托办理公证办理委托合同的这个期间啊，妹妹啊还通过姐姐的银行账户以转账的形式啊支付了本案原告姐夫10万元。
1: 这10万块钱是能够查出这个
0: 对对对
1: 往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哦，
0: 对此呢妹妹说的是这10万元呢就是借他的名字出卖房屋的这么一个酬金。姐夫在庭审中呢说是这是他和姐姐之间的个人债务。但是实际上如果他认为是个人债务的话，应该是进行进一步举证来说明这个债务存在的这么一个真实性。他没有尽到这个举证的这么一个义务，因此对他的这个陈述啊我们也是不予采信。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认定这笔钱就是委托卖房的这么一个 酬金
1: 啊，就是为了辛苦你了啊，给你点报酬是吧？
0: 嗯，所以说呢，就综合考虑上述的这些全部的行为啊，咱们不能把它孤立存在的这么割裂来看，而是应该是客观发生的，具有相当连贯性和相互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能够说明。

0: 建房屋流转交易过程，只是这个姐夫和妹妹以共同的外在意识表示形成了一个这个虚伪的赠与和委托关系，这两个行为呢应该是无效的，而他真实的也就是内心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规避卖房的税费的这么一个问题。妹妹作为被告啊提出的抗辩主张更加符合社会的经验法则，具有较高程度的概然性，也就是说是通过先赠与再委托，然后由姐夫取得有偿费用后将涉案房屋作为个人唯一的住房出卖，从而协助这个妹妹实现规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最终目的。因此呢本院对于这个事实呢进行了认定，所以说呢我们就驳回了原告也就是姐夫的这个诉讼请求。同时我们也向相关的这个税务机关发送了司法建议，要求他们对姐夫和妹妹的这种避税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惩戒，同时也要补齐房屋出售其所应当负担的这20%的个人所得税。
1: 对，就是你用这样的方法来避税，这种伎俩是不应该获得支持的。
0: 对，
1: 所以你该交多少钱，你还得交多少钱。
0: 是的，没错，
1: 是吧？那么也就是这起案件当中，妹妹既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费尽绞尽脑汁想的行为而最终少交了那些钱，那么姐夫呢想要那些钱的这个想法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也是涉及到假离婚的案件。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案件案情的刘丹丹法官。
3: 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呢，就是这个案件的被告，这个贾女士，她也是法律专业人士，她是一个在读的法学博士。而这个甄先生呢，他本身是一名军人，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才转业的。
1: 那么他们两个人是在什么时候结的婚？
3: 大概有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的小孩也已经有4岁了。
1: 那他们两个人当时结婚的时候，
3: 是这样的，先期的时候啊，两人应该是处于两地分居的这样一个情况。先期的时候，这个甄先生他刚开始也是不能是每天都回家的。后期这个贾女士她在读了博士之后，可能由于求学的原因，两人又开始分居。
1: 那他们俩还有孩子啊？这个孩子是一直是妻子贾女士带着的。
3: 因为贾女士啊，她也是求学工作求学，因为她也是上了一定时期的这样的一个上班了之后，过了一定时期又考了这样的一个在读博士。她自己本身照顾了孩子一段时间，而多数的时间呢，这个孩子也是由她的父母照顾。
1: 假离婚这个事儿又是怎么回事呢？
3: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贾女士她本身的户籍不在北京，她读了在读博士了之后呢，她也是属于这种集体户口。而这个甄先生呢，在2015年的时候他需要转业的时候呢，部队的政策，如果他和贾女士还维持这种婚姻关系，而贾女士没有这种城镇户口的情况之下呢，部队是不能在转业的时候解决甄先生的户口的。而如果甄先生是一种单身的状态，他是一种未婚或者离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甄先生是可以通过这个转业那个新工作的新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接收一个工作的安排而取得北京市的户口。
1: 所以他们为了解决北京市的户口就想了一些办法。
3: 甄先生在起诉状中所说呢，是2015年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和妻子贾女士说，他们为了解决甄先生这样的一个毕业户口，就是一个转业户口的这样一个情况。而如果贾女士呢，她博士毕业，她取得相应的计设单位，可能她也应该是符合这个解决北京市户口就是人产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所以可能为了今后这样的一个更好的生活，也为了孩子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读书一个就学，因为两人已经买房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说当时他们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甄先生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他们当时办理离婚手续就是为了解决他的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流经离取得北京户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双方并不是由于感情破裂而离婚，而且当时双方已经商量好了，说1年之后我们就复婚。当时他们在这有一套购房，有一套住房的，这个住房呢也是有一定的贷款，这个贷款也是由贾女士她去贷的。因为那个甄先生可能当时涉及着这个军人的身份，他也不方便代理贷款，可能是贾女士本人办理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房屋也登记在贾女士名下，但是虽然这个房屋也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他们在民政局备案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是这套房屋是归贾女士所有，孩子也是由贾女士抚养，因为孩子一直属于贾女士的父母这样的一个共同。
1: 到了他们约定的一年的这个时间之后，该想复婚的时候他们复成了吗？
3: 甄先生是在2016年的大概是8月份左右提起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和他们离婚的那个正好 有一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3: 甄先生提起诉讼的时候，他说的是我当。

0: 时向这个贾女士提出了这样一个复婚，并且她表示说这一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共同生活。我说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复婚，贾女士不同意了啊，说我当时就是想跟你离婚，我们这样的一直聚少离多，你对家庭也没有付出，你不能帮我照顾孩子，而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我就是感情破裂，我不同意和你再复婚了。
1: 那真先生起诉要求复婚呢，还是要求什么呢？
0: 仅仅是要求分割夫妻共同产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那套房屋。
1: 当真先生起诉的时候，他已经不抱这个再结婚的希望。
0: 因为从婚姻法的角度上来说，结婚离婚都是应该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当事人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假离婚的这种。所以说对于离婚，就是说即使这个真先生认为我这个离婚是假的，只要您签署了相应的协议，您来法院，您判决离婚、调解离婚，或者在民政局领了这样一个结婚证，他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上的救济途径，要求法院判决他复婚的。这种情况，法院是不能进行受理。
1: 贾女士什么意见呢？
0: 贾女士的意见是我们并不存在着一个假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当时之所以约定房屋都归我所有，而没有真先生这样一个份额呢，是由于我照顾孩子，我因为孩子也归我所有，所以说这是真先生自愿放弃的，并不是一个他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哪里呢？
0: 争议的焦点就是当时在离婚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对于财产的分割是不是达成了一个合议。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如果甄先生想要胜诉呢，甄先生确实担负着他要证明当时的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分割并不是他真实意识表示的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
1: 这很困难呢、
0: 这确实是很困难。就像我当时所说的，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认可所谓的假离婚的，离婚结婚都没有真假，这应该是你一个真实的意思的表示。从财产分割的角度上来说呢，你签署了这份协议，那么这份协议就应该是你真实的意思表示，除非你能证明当时你受了欺诈或者受了胁迫，或者有相应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责任，或者是在他显著的有爱公平或者有被社会的公序良俗的时候，法律才会对他予以一样的调整。
1: 那么这起案件最后哈，咱们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0: 这个双方当事人主动的找到了法院，说我们这件事儿又协商一致了，我们想达成一个调解协议。他们最终的意见呢是这个房子，这个贾女士还是归这个贾女士的，贷款您也是自己还。但是这个贾女士呢给了这甄先生20万的财产折价款。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杯子。
1: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2: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0: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现在天热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空调，让这屋里啊温度降下来，凉快凉快。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其实空调还没有大面积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夏日想要凉快，主要就是要通过扇扇子。所以到夏天，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场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物件呢，就是扇子。咱们现在说家里的扇子也是各种各样，有文人雅士比较喜欢的折扇，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团扇，还有大大的蒲扇。它虽然比较沉，但是这个风量给的是十分的充足。现在呢，其实大家还是会用扇子，虽然它不是我们纳凉的主要的工具，但是在小区遛弯你会发现，大家还是有这种扇扇子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用它带来一些清凉，或者是扇走一些蚊虫。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扇子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在这才生活的聊天室里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扇子呢。今天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它的这个实用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它的文化内涵。杜牧笔下有这样的一句诗：青罗小扇扑流萤。这句诗也是道尽了古典扇子在中国文人生活中的隽永地位。扇子这个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实际上呢也是承载着东方文明数千年的审美密码和文化记忆。我们想一想，从宫廷礼仪到民间习俗，从文人雅集到闺阁私语，扇子的开合之间不仅调节着身体的温度，也调节着人际的距离和心灵的节奏。所以扇子在历史发展当中，它也演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载体。比如它的材质、它的制作工艺，还有就是其中承载的艺术内容，绘画、书法、文学、雕刻、设计等等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最近几年啊都会自己来制作木板水印扇子的一位文化学者。在他的生活当中，扇子既能带来清凉，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所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内容进行呈现。今天我邀请到的是文化学者，也是吉祥谱中国花语中国国语的作者李洪镇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清凉生活和他制作扇子的故事。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0: 李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扇子的故事哈。那也是我有一次在您的朋友圈当中看您发自己在近两年的时间竟然做了很多不同的木板水印团扇。
1: 对对对，大概做了四五百把吧。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你也听到了，就是夏天一进屋就是打开空调，那么古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扇着扇子啊，完了咱们现在吃个是冷饮，那么以前他吃的就是什么一些冰果呀，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古人的一个消夏的一个生活方式。
0: 那说到扇子有两种，一个是折扇，一个是团扇。我们看到更多的文人雅士拿的是这个折扇，团扇的话好像更女性化一点，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特别是宋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家闺秀他就拿的这种团扇，而且团扇的这个扇面也都很精致，有这个花鸟鱼虫的呀，还有一些人物啊等等的，它会有很多这种归情的内容在里面啊。它是不是更女性化一点？它的历史是怎样的？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多数人啊，就是一提到这个团扇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用一个竹面啊，就或者说一个长竹片吧，咱们就说完了，把它窝成一个圆，对吧？然后呢，穿上一个那个扇柄，完了绷上那个就是绢或者就是白纱，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材质。然后上面有什么刺绣啊，有点翠啊，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啊，就像你说的那个美女啊，拿着这种。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啊对于这种就是团扇的一个就是比较狭义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

0: 宋代以前说扇子就是指的是团扇啊。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咱们看《三国演义》诸葛亮拿那个，对吧，那是宋代以前
1: 嘛，羽扇纶巾嘛，
0: 对啊，那么他那个算团扇吗？就是后来我就去找，就说我说这个历史好像是不是说的不太对，后来发现呢是我们狭隘了，就是按照那个有一个历史说法，就是沈从文先生啊曾经推测说扇子最早出现在呢新石器时代，那么距今呢大概保守估计啊得5000多年前，然后呢也有学者说是在尧舜时期出现啊，那么俩一验证大概就是4000到5000年左右嘛，那所以这会儿就出现扇子了。那么之后呢在考古中发现的第一把扇子现在叫做便面，就是方便面后的两个字儿
1: 啊，
0: 它呢看着呢你特像一把菜刀，就是一个梯形，就长边是扇柄，完了那边像这种呢这些都是被算作团扇啊，包括魏晋时期的羽扇也都算作团扇，
1: 因为它有扇风的功能，而且它主要的形式就是有一个长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0: 啊。其实啊，你这说到一个，就是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扇子不光是有扇风的，
1: 就是一开始它是主要为了遮挡尘土的。
0: 哎，对。然后刚才我说到那个第一把扇子叫便面啊，这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咱们现在去机场、啊、看到那个明星啊，就怕别人认识什么，戴个大檐帽，戴个墨镜，戴个口罩。那么古代呢，就是有很多的名人这种典故啊，就是说我见到一个人我不想看他，我装作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扇子挡在脸上，对不起我不在，所以叫便面，就是挡着。
1: 这个便面啊，这个面确实是跟我们的面庞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统统的都算作团扇里面。然后到了宋代呢就开始折扇逐渐走进这个历史的舞台。然后呢特别是到了明清啊，然后这个就是在朱棣啊，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推动下啊，折扇才成了一种就是非常广泛的应用啊。到了清代，基本上文人雅士啊都是会拿一个折扇来题字。其实这些以前的功效在北宋啊，正是在以前，像那个李世民都是在团扇上题。
1: 现在经常说画个扇面，也基本上是折扇的扇面。
0: 其实呢，扇面呢分几种，但是折扇的扇面确实是占到主要的。然后团扇的扇面呢，基本是现在是印在那个绢上面，就是它会印的花鸟，主要是花鸟这些。
1: 那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扇子？为什么想要在您从事的这个传统民间艺术的发掘当中，把扇子和木板水印结合起来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一直在做这个木板水印的一个收集啊、整理、修复和再设计的工作，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呢我就收集到了一些木板水印的老的这个扇面啊，其中呢比如像什么这个张飞和马超的挑灯夜战啊，这个像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些都是在明清时期的那个就是老扇面啊。所以当时我收藏这个呢，拿到了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个太可惜了，只能看，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些木板年画啊，或者说是以前的木板画啊，变成到应用中，所以我就想，它既然已经是成熟的扇面了，那我把它做成扇子就好了。所以最早接触的时候呢，我拿到的还确实是折扇的扇面。然后把这个扇子呢，就是在自己呢，我就去做折扇啊，我也找了老师傅。当时正好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年，就是那个疫情期间，也不太方便，就是不太方便下去。所以在这工作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找了很多成品啊，还有扇骨啊来操作，就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说折扇的难度比较大啊，就是在它那个制作过程中，那因为
1: 它难在哪儿呢？
0: 是这样，因为折扇呢它特别讲究，就是很多的这种细节，咱们一般来说很少说就是不是职业玩家，你拿了扇子说这扇子 怎么叫好啊？我们就开一下，对吧？开合很顺畅，哎，一般就是说这个扇子比较好。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玩扇子的这些人呢，收藏者呢，

0: 般有一个就是默认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开合很顺畅的扇子啊，一般得在100块钱以上。
1: 哦，
0: 所以呢，那么它就说明一般的职业的这种就是工匠啊，得是有一定技术的，才能设计出这样，就是才能做出这样的扇子，否则咱们拿到的很多市场上的这种扇子啊，就你看着就有点涩，对吧？或者收的时候会不是收成很好的啊，它空还互相交叉着拧着，其实这些呢都会是由于你里面的纸张啊，由于这个扇骨啊等等的原因。那么当时呢，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我拿来想买扇骨，采购扇骨完了我还穿这个，就是说这个扇面，就发现纸张你选的合适不合适，厚度完了，那个它的那个扇骨的这个松紧，
1: 嗯，
0: 其实很多很多细节的因素，就是你拿到手才发现能使，但是只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个不好。那后来呢，我就是去买那个白扇，那我想我印的比较薄的这个木板水印的画，我给它裱在上面，就是发现自己想太天真了。因为你想啊，它一般咱们现在的一个扇子是16或者18，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你把这个纸折成这么厚之后，你发现其实增加了很厚，那个扇子就更打不开了。
1: 哦，
0: 所以最后我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在团扇的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做了一把折扇的扇面，就很奇怪，你就感觉是带柄的一把折扇。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觉得
1: 感觉跟做了一个嫁接似的。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就想把它展示出来，能扇风
1: 啊，
0: 所以我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1: 有点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是一个折扇的扇面。
1: 折扇，
0: 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拍了个照片，我就拿着，因为你握住了这个扇柄啊，其实没人看得见。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做成团扇？我说这个团扇没扇面儿啊。后来他说，你自己刻了那么多版画，做了那么多，然后你干嘛非得纠结于这个折扇这个上面？其实这一下就
1: 打开了，
0: 对，一下
1: 全打开了，
0: 自己等于是把自己给较真走进死胡同了。
1: 嗯，
0: 我想啊，对呀，这个团扇又是就是啊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它有很多的形式，对吧？就是说像蒲扇也算团扇啊，咱们常说的这个绢扇一般叫做完扇啊，就是说这些包括现在的纸扇，就是各种的新国潮的这种纸的团扇，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来做。哎，我觉得哎，这一下好像不光是把扇面木板水印的扇面能做了，还有工艺我也可以叠加上去了，所以我就开始做团扇。
1: 哦，那所以您做的团扇其实它的扇面的那些图案并不一开始它就属于扇面。
0: 对对对，
1: 它是属于画。
0: 对，它其实就是属于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了，就是你好中国话语中的那个花笺，包括吉祥谱这个书中的很多中国的传统的吉祥纹样吉祥图案，这些呢我都把它用在了这个团扇的这个就是制作上面。
1: 那您的素材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就这两本书吉祥谱和你好中国话语里就有很多很多的图案的内容，而且这些图案也都是您选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经典给它集结起来，所以将来能做的扇子应该更多。
0: 是的，因为之前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年画嘛，然后所以比如说我做了一对那个就是门神的一对扇子，就是很多人就会拿着就是摆在家里，他觉得因为贴门神有的时候觉得很麻烦，或者觉得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把门神的扇子摆在门口，他觉得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素材是蛮多的。
1: 就扇子它不仅有这个扇风的这个作用，它还有很多的就是点缀装饰的作用。
0: 哎，是的，
1: 有很多的扇面其实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装饰品，装裱起来在家里展示。
0: 是的，其实就像前不久咱们就是夏至嘛，但往前推一点是端午嘛，其实端午很多人就是民间习俗，比如说是要贴钟馗像，对吧？要那个就是那个赛龙舟，挂龙舟的画，其实这些呢我在我的扇子上都有，这些题材都有啊。每年到端午的时候就会有朋友来，哎，给我两把那个钟馗的扇子呀，给个龙舟的扇子，我自己再去重做一下啊，这个都是日常交流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吧，应该算
1: 啊。那您刚才说做团扇相对来说简单，但是把水就是这个木板画和团

0: 完善这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个做起来难不难呢？
1: 说难吧，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想不到，就说怎么难。
0: 嗯、
1: 我曾经在前两年啊，就是有一阵儿就有一个夏天，我是就是买不到合适的这个扇件儿。那么我呢就是去找了一个老匠人，他是广西的啊，广西的省非遗的就是一个传承人。然后呢他的女儿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做这个就是我们也没做过啊，就他做了很多种，什么席子的、苇子、草的、什么布的，他说这个雕版的我没做过，就是咱们木板水印嘛，也叫雕版印刷嘛，他说哎呦，咱们合作做一个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画寄给他了，寄给他了之后，200把扇子，他本来预期有个一礼拜就能给我做完了，结果他做了大概一个月，做了一个月。后来我说，就是怎么做这么长时间？他说你这个扇子呀，比我想的复杂。说老匠人，这个整个厂子里好几十个人，只有一个老匠人能做。这个老匠人一天如果做就是现在咱们工业印刷的那种画呢，大概能做个几百把。他做这个雕版印刷，这个木板水印的这个就是狮子滚雪球这个扇子，他一天也就做20来把。
0: 哦，
1: 所以你想这个难度，就是我说到这儿，大家一想哇，这个数量级就应该出现了。
0: 对，那它难在哪儿呢？
1: 难在呢，首先呢，木板水印的画，它不是工业印刷的。它呢，工业印刷的画呢，你看到经常就是着了水，哎，就是纸都软了，但是它没有掉色，没有跑色，对吧？木板水印呢，它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就是通过手工印在了手工宣纸上面。
0: 嗯，
1: 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墨字，就你可以理解一个墨字。那么墨字呢，一着水，特别是南方啊，就是因为竹扇这种那个材质的问题在北方容易裂，所以竹扇的基本上制作都在南方。那么南方呢，一到了就是扇子的季节，其实它也是反潮，就是梅雨啊、下雨啊这些，它反潮了之后呢，这个雕版印刷的这个纸啊，那画一着水它就会开始跑色。所以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扇骨放在那儿，我们往上蒙这个就是扇面，扇面过程中你一定会使到浆糊啊，对吧，是使到这种那个水性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常规的，他们是刷往上，就像你可以理解就是擦汗嘛，就是擦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只能压，
0: 哦，
1: 就是压它才不会跑色
0: 啊、哦嗯。
1: 所以呢，这样子呢，一下子它的这个工艺时间就
0: 长
1: 了很多
0: 了。
1: 然后呢，它的比如说像它的那个就是封边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些工艺呢，它都得是等它特别干了之后，因为它不干你一抹，哎，又跑色了。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说，这个纸它比工业纸要薄很多。
0: 对，这就是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用宣纸来做扇子，它这个纸本身它应该就很脆弱，然后还需要把它固定在这个
1: 扇骨上面
0: 、嗯，然后固定在扇骨上之后呢，你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包装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事儿。
1: 是的，是的，因为在选这个扇形的时候啊，就因为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宋朝以前管扇的都叫团扇，对吧、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选团扇的时候，我选择了很多种团扇啊、不是上来就选择了一种、嗯，是选择了很多种。那么比如像今年啊、大家都可能都觉得那个漆扇特别火啊、
0: 嗯，
1: 去那个市集就可以玩一下。那当时我也选择了这把扇。就这个扇子呢，就是在那个宣城啊，就是咱们做宣纸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扇子。当时我也是采购了一批这种就是扇面，然后我就想说，哎，在这上面来做，好像就是比较直接。
0: 嗯，因为它会比较硬一点。
1: 哎，对。但是呢，扇子，因为我们一直在主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非遗技法活化在现代生活中。那么在做扇子，它一定是扇子是一个承载物，它一定让你用，对吧？它不是摆在那里就是不能使了。所以当时我买回这把扇子之后呢，我在已经很沉了。其实大家如果有玩过漆扇的，知道那个扇面是很厚的，
0: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厚的卡纸。
1: 对，没错，是卡纸。
0: 嗯、
1: 然后呢，我再裱上一层宣纸的画，那么这就更厚了。那么扇的时候呢，它里面因为它是卡纸，它里面没有扇骨，所以呢，它是一个就只有一个扇柄。
0: 对，就相当于是一张纸，一张硬纸卡，你在扇风。对对对

0: 其实它的那个风力是不会很大的，
1: 手腕子很累，就是扇着扇你觉得很累，完了风力也不大，因为这种扇子呢，其实它是一种改良扇，在大概几十年前我们做的时候，它有很多广告扇，就是插一纸片放一个作为广告，完了扇一扇，其实是那种扇子的一个改良
0: 啊。对，现在在路边特别是夏天，你可能会收到各种广告扇，就比如说什么游泳啊、超市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做宣传，给你把扇子。
1: 对，嗯，是，所以它那个扇子呢，更多的是一个让你看画的，所以它对于山
0: 风看字儿的，
1: 对对，看字儿的，对于那个就是说山风的诉求点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当时做完那个，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使用感不好，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反正最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只有这种才是比较轻盈。它虽然很难，但是你拿在手上就会很好。然后今天上午，我一朋友特意开车好远跑到我那儿，又拿了五把，就说下午跟朋友喝茶。
0: 嗯，
1: 哎，他说这个扇子正好，因为他们都喜欢在室外嘛。虽然我说这在室外，他说那正好，所以需要扇子嘛，就一人发把扇子。所以其实你看，它是能够应用的，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地方。所以难就难吧。
0: 那用宣纸的话，宣纸的那个纸的质感，它能达到其他就比如说一般像绢呀这类团扇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质感的出来的那个风啊，或者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态是可以达到的吗？
1: 啊，这个没问题的。其实呢，我个人就是自己的体验啊，纸扇宣纸的纸扇，比这种就是完善，就是这种什么绫罗呀，包括绢呀，这种的统称啊，我们就说这种完善呢效果要好，反而那种的就是扇子呢扇风啊，就是非常你在空调屋里拿着轻轻的扇，就是这个淑女嘛，你说就是这个要不能使劲扇啊，就是那样的话感觉还好，但是真正你说要解暑啊，其实这种宣纸会效果更好一点。另外呢，因为我选的纸呢很多都是那种手工宣纸，其实中国的手工宣纸里面的韧性啊非常强。
0: 嗯，对对，
1: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植物纤维，
0: 是
1: 那么扇起来就会非常好。此外呢，这个宣纸扇呢，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艺，中国有很多的传统的工艺，比如在上面刷桐油刷柿漆现在一说柿漆，很多人认为是在那个别的国家的，其实柿漆是正经的中国的传统的技法。那么这些呢我都试过，而且其实像柿漆刷完了之后它每年颜色都会变我有一把扇子是大概四五年了，一直就是每年都会变深一点，每年效果都不一样，就是很好。你像我的那个闺女才不到一岁嘛，她属于正够毁坏的状态，那把柿漆扇在她手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坏，就是非常结实。
0: 哦，所以我感觉您每年做扇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啦。
1: 好，大家再见。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病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61年的夏天，内蒙古乌兰浩特的索伦镇上，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准备修补房屋，夫妻俩便扛着铁锹来到河边。这条名叫桃儿河的河水流经索伦镇的时候，水流逐渐变得平缓，河谷边正适合挖沙取土。可他刚挖了没多久，就听见叮的一声，铁锹似乎碰到了一个硬东西。老李心里纳闷，蹲下身子扒开沙土，发现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盘，上端还有个圆形挂孔，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擦去表面的泥沙，边角竟然泛着金灿灿的光。更奇怪的是，牌面上刻着一堆弯弯曲曲的奇怪符号。老李见上面的符号看不懂，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因为这条河之前也经常会冲上来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时候农村人对文物没概念，只觉得这是一块不知名的金属，随手擦了擦就带回家了。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挖出来的居然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而围绕它又会引发一连串的风波。这里边又有哪些故事呢？从泥沙中挖出来的金属牌子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它将会在考古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金属牌上奇怪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听天下和你聊聊一块刻有奇异

0: 从桃儿河边挖出来的这块金属牌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一直到九年之后，一个叫乌力刚的老朋友来老李家串门，无意间发现了这块金属牌，顿时起了兴趣。为什么呢？您听乌力刚的名字也能猜到，他是蒙古族人。他发现金属牌上的线条看着像一种类似蒙古文的文字，可自己身为蒙古族又看不懂。为了弄清楚上面到底刻的是什么，乌力刚找到了村里几位有学识的老者。正在大家来来回回翻看这块奇怪的金属牌时，有人说上面的两个符号似乎和家中珍藏多年的成吉思汗画像牌上一样，据说是一种失传了很久的古老文字。乌力刚据此推断，刻在成吉思汗画像旁的文字八成就是成吉思汗的名字。如果金属牌也和成吉思汗有关，那绝对是稀世珍宝啊。乌力刚的话让老李又激动又惶恐，他深知财不外露的道理，当天就用红布把牌子裹好，压在了箱子的最深处，对外只说早就送给了外乡人。这一藏又是20多年，直到1996年的冬天，老李卧病在床，才把家里有块宝贝的事儿告诉了儿子李献公。
1: 那你们也把东西拿出来了，就咱家传下来的，就交给你了，好不好？咱也说过，就是，咱虽然咱家传下来的，你就能保证好，关键时刻呢也可以能换点钱，生活条件困难了，是可以换点钱。
0: 就这样，李献公第一次见到了这块牌子。可在他眼里，这不过是块不起眼的金属片儿。村里常有收古董的商贩，出价都很低，这么一块牌子能值什么钱呀？于是李献公随手把牌子扔进地窖，一门心思做生意赚钱。可命运弄人，三年下来，他不仅血本无归，还欠下了近2万元的外债。那个时候的2万元对普通农民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眼看房子就要被抵债，李献公突然想起了地窖里的那块传家宝。他跑进地窖里翻了半天，终于摸到了那块金属牌。让他意外的是，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放了这么久，牌子竟然一点锈迹都没有，边角的金光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亮眼。难道这牌子真的是金子做的？那可好了，要是能融了卖钱，不就有钱还债了吗？于是李献公揣着牌子，托人辗转找到了收藏家刘振春和张国林。俩人一看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这块金属牌长约15厘米，宽8厘米，厚度不足1厘米，整体呈金黄色，边缘都经过精细打磨，顶端的圆形挂孔直径有2厘米，孔壁光滑，似乎长期悬挂过绳索，还留下了淡淡的摩擦痕迹。牌面上有12个符号，每个符号都是方形的，笔画弯曲流畅，没有棱角，像是用细针精心雕刻而成，刻痕深浅一致，间距均匀，看得出是出自于工匠之手。俩人拿着牌子去银行做成分分析，结果出来后几个人都震惊了。这块牌子含金量 58%， 含银量 42%。 咱们都知道黄金质地较软，稍微用力就会变形，所以又大又薄的黄金制品在携带和使用上多有不便，而这块牌子的金银含量各占一半，强度和耐折强度就比纯金大得多了。毫无疑问，它肯定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经过一番商议，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了 1.6 万元的价格。李献公一听，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觉得还债有望了。可就在这时， 仔细检查金牌的刘振春突然发现金牌的圆孔旁刻着张字96号六个小字儿，而且和牌子上其他无法识别的文字不同，这竟然是简体字。刘振春心里顿时起了疑。要知道，只有考古人员在发掘墓葬的时候才会按照文物出土顺序给物品编号，这块金牌不会是偷来的吧？如果真是文物，私自买卖肯定犯法，可如果不是赃物，就算自己不收，李献公肯定也会拿到别处去卖，还不知道会流到哪里，这该怎么办呢？刘振春又对金牌的来历仔细询问，李献公都只说是家里传下来的。刘振春思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使出了一招缓兵计。他谎称现金不够，给了李献公2000元定金，约好两周之后再付尾款。随后刘振春将金牌拓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核实，结果各地都没有类似文物被盗的记录。即便如此，谨慎的刘振春还是不敢冒险，这场交易终究是黄了。外债压身，交易又告吹，李献公急红了眼，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紧把牌子卖掉还债。他揣着牌子找到镇上的金店，老板开出的回收价当然比收藏专家低了不少。实在缺钱的李献公咬咬牙还是答应了。可当老板要剪下一小块做纯度检测时，李献公又有点犹豫了。牌子上的文字这么古怪，万一真是什么宝贝，融了不就亏大了？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放弃，这场毁灭性的交易才没能达成。之后李献公又找到了几位专家，想知道这块牌子究竟有没有文物价值，可谁都说不认得上面究竟是什么文字。背负着外债的李献公彻底绝望了，他觉得

定了，管他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先把牌子融了换钱再说。咱们再说收藏家刘振春那边，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0: 难道这行小字儿也是工匠制作金牌的时候刻上去的？与此同时，之前联络过的博物馆和文物站都发来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一致认为金牌是元代初期的文物。更有一位上海的朋友称，金牌上的文字很有可能是诞生于元代初期的八思巴文。金牌上的秘密文字终于有了眉目，刘振春十分激动，立刻准备联系李献公，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心惊的消息。李献公已经下定决心要把金牌卖掉了。刘振春吓得赶紧叫上之前和他一起的收藏家张国林，就赶往金殿。后来刘振春回忆，他们赶到金殿的时候，李献公已经和老板谈妥，就差动手融化了。刘振春连忙拉住李献公，讲明这块牌子不是普通黄金，而是国宝级文物，一旦融化，损失无法挽回。正巧这个时候，金店老板也玩着猫腻，他故意报低含金量，试图压低收购价格。刘振春抓住这个机会，向李献公解释金牌的重要价值。经过反复沟通，李献公终于同意将金牌上交。为了弄清楚金牌上到底是不是八思巴文，刘振春和李献公找到了曾任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的江川。江川退休之后醉心于研究元代历史，他肯定能说明白这块牌子上到底是什么文字。江川回忆说，
1: 我记得是在2000年四月初左右，他们从怀中掏出一块金属牌，让我鉴定牌上的文字是属于什么文字，有什么价值没有。我看了以后，根据我多年接触蒙古秘史方面的资料，断定它是元代的忽必烈年代的八思巴文。
0: 估计此时不少听众朋友和李献公有同样的疑问，江川所说的八思巴文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连那么多专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在解释八思巴文之前，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它的创造者八思巴。这个名字在藏语里是圣者的意思。1235年，八思巴出生在西藏贵族家庭，据说他从小就是个天赋异禀的神童，3岁就能讲佛法，9岁登台讲经。在他十几岁那年，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发生了，蒙古帝国的势力延伸到了西藏。当时蒙古大汗的儿子阔端驻守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一带，他决定和西藏宗教领袖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将西藏纳入版图。1247年，八思巴跟随伯父远赴凉州，与阔端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正式奠定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基础，也让年轻的八思巴第一次进入了蒙古上层的视野。几年之后，忽必烈势力在草原崛起，他为人雄才大略，既懂军事，更重视发展文化。1253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问他的祖先有怎样的功业。八思巴回答道，他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所以在当地威望极高。不过忽必烈对于西藏的历史不太了解，觉得八思巴的说法同他之前在佛教典籍上了解到的很不相同。随后八思巴又向忽必烈介绍了唐代与吐蕃交战以及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忽必烈回去一翻中原的史书，发现嘿，八思巴所说的在唐书中果然有记载。之后八思巴又说了一些历史典故，经过验证都是正确的。到这会儿，忽必烈对八思巴的学识与智慧彻底服气了。此后几十年，八思巴一直是忽必烈最信任的精神导师与政治重臣。1271年，忽必烈废除了蒙古国号，改为大元，之后挥师南下，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又在崖山海战中消灭了南宋残余势力，建立了统一国家。他当上皇帝之后，立刻封八思巴为国师，统管

天下佛教事务，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大宝法王，地位尊崇无比。作为极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忽必烈执政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的帝国竟然没有统一的文字。的确，蒙古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平时发布命令靠口头传递，记录事情用维吾尔文、汉文、西夏文甚至波斯文，写什么的都有。问题是现在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中亚、欧洲边缘，南到南海，北到贝加尔湖，先不说命令都靠口头传达要耗时好久，境内还有几十个民族，语言文字五花八门，圣旨发下去，不同语言地区都先得翻译一遍，官员之间文字不通，有的连语言都不通，还得配个翻译，税收、法律、驿站、军令，一系列问题都在文字语言上卡了壳。忽必烈深深意识到，想要统治大一统帝国，必须有统一的官方文字，道理咱们都明白。忽必烈想要达成的就是秦始皇书同文的效果吗？在忽必烈的视角里，现行文字里没有一个能实现，于是他干脆决定创造一种完全属于大元的文字，而且新文字不能只写蒙古语，还要能翻译一切文字，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乃至于其他国家的语言都能用它拼写出来。说白了，忽必烈想要的文字类似于古代版的国际音标，一种能把整个帝国所有语言都串起来的通用文字，而这个前无古人的重任，他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八思巴。不用说，想要自己创造一种文字肯定十分困难，接到命令的八思巴也是压力巨大，他究竟能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不是简单的创造一种字母，而是要设计一整套国家统一的书写系统。这套文字要方正规整，书写出来整齐美观，体现皇权威严，最好是拼读文字，既能方便快速的学习，也能兼容多种语言，满足大一统的治理需求。于是身为藏族人的八思巴就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吸收了汉字、梵文的特点，结合蒙古语发音规律，反复进行修改与试验。经过数年苦心钻研，他终于创造出了一套文字，它是方形竖写的拼音文字，基本字母有41个，后来增补到43个。书写时按照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顺序，每一个文字都方方正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字一音，能够精准记录发音。不管对方说的是蒙古语、汉语还是藏语，八思巴文字都能够按照发音找到相应的字母，按照发音顺序排列后，就完成了对应语言的翻译，真正实现了忽必烈的翻译书写一切文字的梦想。按照原始记载，1269年，忽必烈正式颁布诏书，内容是这样的：朕为字以书言，言以记事，此古今之通志，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其余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喜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自负之。为了确保八思巴文的推广，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首先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不管是中央的国子监还是地方州府的学堂，都要设立蒙古自学，招收官员子弟、贵族子弟入学。其次是将八思巴文与官员仕途直接挂钩，他下令官员必须在3个月内学会八思巴文，学会的可以加官进爵，甚至免除徭役，没学会的则会面临惩处。
同时，八思巴文要应用于各个领域。

朝廷的所有官方文书、圣旨、玺书、牌符、钱币、印章等一律使用八思巴文，同时辅以当地文字。在税收、法律、驿站、军令等方面，也都要求使用八思巴文进行记录和传递。据说为了方便民间学习八思巴文，忽必烈还在各地设立了私塾，聘请教师教授八思巴文，学费由朝廷承担。咱们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元朝的驿站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之一，横跨欧亚大陆，驿站总数达到13000多处。在这样庞大的驿站体系当中，八思巴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驿站通行的通行证和密码。当时朝廷向使者官员颁发的牌符分为金字牌、银字牌、铜字牌三种，分别对应不同的等级和权限。金字牌是最高等级的牌符，只有皇帝的亲信使者或重要的官员才能持有，持有金字牌的人可以在驿站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驿站必须优先提供马匹、车辆和食宿，并且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不受任何地方官员的阻拦。这些牌符上都刻有八思巴文，内容通常包括持有者的身份、权限、通行范围等信息。驿站的管理人员都经过专门的培训，能够识别八思巴文。他们通过牌符上的文字来确认持有者的身份和权限，然后按照规定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没有八思巴文牌符，或者牌符上的文字与持有者的身份不符，驿站有权拒绝提供服务，甚至可以将其扣留上报朝廷。据说当时马可波罗能在中国之内四处游历，很可能就是持有八思巴文的朝廷牌符。可以说在元代中期，八思巴文达到了鼎盛，它代表着官方与权威，连接起了草原与中原。它的意义远不只是一种文字，更是元朝大一统的象征。按照忽必烈的想法，八思巴文肯定能够迅速在帝国内完成推广，可惜事与愿违，这种文字居然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落幕，短短几十年里就被废弃和遗忘，几乎灭绝在了历史长河中。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块在桃儿河畔被发现的金牌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和您接着聊。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响

0: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被困事故的现场。
1: 接到报警后呢，消防战士迅速出动了一车七人前往事发地点。
0: 消防救援机构的职责范围当然是包括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了，所以在事故的现场，咱们总是能看到有穿橘色的消防救援机构的人员他们的身影。
1: 那这些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每次在事故现场救援的时候，司机总是被卡在车里？
0: 在这些交通事故当中，消防救援机构又是怎么把被卡的司机给救助出来的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给您带来车祸现场，司机为何频繁被卡。
2: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咱们又回到了现场，这个现场啊，就是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
1: 事故报警呢，称有人被困在车内。接到报警后，消防站迅速出动一车七人前往事发地点。
0: 咱们呀，在节目当中也赶紧到现场去听听，去看看。那咱们一块来听现场负责处置的消防救援支队旧县消防站的指导员杨文给我们介绍他出警的情况。
3: 凌晨3:06。就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八一路上，就一辆小轿车撞旁边的树后电线杆上了，然后有一名司机被困，我们到场进行了处置。名字叫八玉路，它是 G234新阳线的一条分线，双向两车道。因为咱们这儿有旅游景区，以这种小客车，就是咱们的小汽车为主。我们这还有，因为有一个粮库，它偶尔有大货车拉运粮食，然后还有就正常的公交车。
0: 所以呢，大伙儿也听到了，刚才杨文说这个国道的路况啊也比较简单，等级比较低，就是两车道。那可想而知，这个路面和周围的环境等级应该也不高。那咱们接着来听杨文给我们做介绍。
3: 这个交通事故也算我们辖区比较多的，这所有道路里面它的事故量能排第一。当时的交警是第一时间到场，报警人说就是有一辆小轿车跟路边的树或者是电线杆单车事故，然后有一名司机被困。司机呢，他看着他本身是在主驾驶，然后因为那个车可能是因为撞击的原因，他已经坐到副驾驶去了。中年男性，40岁左右，中等偏胖。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嘴角上有血，所以我们初步判断他可能就因为撞击让速度过快，然后可能造成了有内外伤，可能都有，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行处置。
0: 杨文指导员和其他的消防员这赶到现场一看，哎呦，这车的左上角这撞的是稀烂呐。
1: 经过到现场勘查之后发现呢，有一名驾驶员被困在这个车内。
0: 刚才您听，驾驶员自己都没有什么意识了，那驾驶室也是严重变形的，司机肯定不能自己出来啊。
1: 所以到场的指挥员杨文就果断决策，成立破拆营救组和警戒组。
0: 他还根据现场事故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的一侧被道路旁的树木侵入的情况，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从副驾驶的一侧打开一个营救驾驶员的通道的方案。咱们一块来听他给我们做的介绍。
3: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在晚上那个地儿还是个急转弯，我们得保证就是安全，我们首先设置警戒组，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其次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人员用于这个救援组，救援组就利用我们的液压破拆工具跟电动破拆工具相配合。我们也看到他，因为他是驾驶员，他跑到副驾驶去了，就是他的重心在副驾驶，然后他脚被卡在主驾驶的下面那些油门啊那些地方，所以破拆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得从两个方向破拆，既得从主驾驶破拆他脚的部分，也还得从副驾驶破拆他上半身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分兵两路，主要一个是在就是在那了车前部，一个是在副驾驶处，对那个已经变形的车门进行破拆。这是一个灰色小轿车，是个韩国起亚。我们有让撬棍，就是有手动破拆工具组，配合咱们的液压，就电动破拆工具，对副驾驶的车门进行破拆，打开救援通道。随后呢，又用液压扩张剪对副驾驶的变形的处，对它上半身的地方进行顶撑，然后用液压顶杆将它的上半身的区域扩张。
0: 我们俩再给您详细的描述一下消防救援人员现场他们的方案和措施。他们首先呢是利用这个撬棍配合液压的剪切钳，把副驾驶员啊，可以说这个严重变形而且卡住了驾驶员出来的那个车门进行了彻底的破拆。
1: 首先啊，他们要做一个就是打开救援的通道。随后呢又用这个液压的顶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力量大，你要光靠人工弄不上去，所以必须这个时候得用到液压装置。 接着用这个液压的顶杆就将被困者的上半身区域先进行

0: 扩张。
1: 嗯，
0: 虽然现场很紧张，但是必须得有序不乱地实施这个营救，
1: 而且还得快，因为呢，这个驾驶员啊，他应该说已经没有神智了，没有意识了，所以他配合不了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他也不能说，哎，我这儿疼啊，说你那儿疼不疼，我那儿不疼，你现在脚能不能动了，我不能动，他一律没有任何回应，所以呢，消防救援人员啊，得一边摸着感觉和一边判断有没有伤着他。
0: 没错，刚才我们还说到，还成立了一组叫警戒组。
1: 嗯，
0: 这警戒组是干嘛的呢？警戒组人员呀，按照交通事故救援行动的一个规程，联合当地到现场的交警，在距离现场200米处呢，是设置了警戒。
1: 是啊，您想，那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救援现场的安全。毕竟这是个车来车往的国道啊。那咱们来继续回到现场，听听他们当时营救的情况。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大家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啊。这对于已经没有意识的司机来说，这都是黄金的救援时间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次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被害人的每一分甚至每一秒都成为他能否存活的关键。
1: 那下面咱们赶紧来听指导员杨文对当时营救现场的介绍。
2: 上下联动，然后把被困者腿部被卡的位置和他就上半身被卡的位置都给他打开通道，然后再把副驾驶的碎玻璃渣呀还有车门的变形砖我们就进行了清理，就把他救出来，然后再配合120把他送到急救车上。
1: 估计听这一期节目，大伙儿的心也都悬到这个嗓子眼
0: 了。是啊，
1: 这是一起非常危情的交通事故现场司机被卡的这个事故。
0: 这次事故中啊，刚才杨文队长果断是说了一个机制，叫做协作机制。
1: 哎，什么叫协作呀？不是消防员和消防员之间的协作。
0: 对，而是不同部门、不同工种之间的一个协作机制。
1: 其实呢，几年前，我们国家的交通事故的救援就建立起了一个应急协作机制。
0: 这个呢，就是说遇到有应急救援任务的时候，119消防指挥中心会根据需要来通知交警部门调派警力进行疏导，或者临时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开辟地面的绿色消防通道。
1: 当然了，交警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也可以获取第一事故现场的资料，
0: 没错，
1: 便于交通事故的确认。
0: 第二个联动什么部门呢？就是联动这999和120，要应急响应和联动。
1: 是啊，人命关天呐。
0: 这样，在交警确保开辟绿色消防通道的时候，救援车包括120、999的救护车就可以快速通过。
1: 哎，您看啊，这打配合哈，有静的现场的救治，有动的尽快的让伤员离开事故现场，第一时间把受伤的人员这就能通过院前的急救送到医院。
0: 现场经过了8分钟紧张的抢救和忙碌之后，消防人员成功的将被困者救出，并且移交了120的医护人员。
1: 太好了。不过啊，事后杨文告诉我，他回到了支队的中队之后，还专门打了一个电话到医院去啊，说问伤员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医院的回复说啊，说生命体征稳定，但是还是没有意识。
0: 哦，
1: 那可能大伙儿会说了，这大晚上怎么造成的这个事故？现在呢，这个事故呢，肯定交管部门还在进一步的确定当中。但是呢，咱们请杨文作为第一现场的目击人，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觉得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咱们来听。
2: 因为那个地儿刚好是一个急转弯，这个事故高发区，在急转弯处，据我的判断，就是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又加上晚上又凌晨3点的疲劳驾驶，与路边的树或电线杆撞在上面了，然后就是单方面的事故，可能是他没系安全带。据我的评判呢，还有原因就是，如果系安全带，正常的车辆都会有安全气囊弹出。它这个在这么强烈撞击的情况下，安全气囊都没有完全弹出，大多数变形倒不太严重，但也有部分倾斜。然后它下面的部分树枝被撞掉了。
1: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正开车的听众朋友就会说：“哎呦，真是！”估计大伙儿也听出来什么原因了。
0: 对，
1: 真的就是个人祸。
0: 真的是个胆儿大啊！您说您在那么深夜开。本来就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哈，他还急转弯。
1: 咱们知道啊，国道它不是高速公路，
0: 哎，
1: 高速公路呢等级比较高，它就是没路灯没关系，它有这个反射光条、反射光带，
0: 没错。
1: 所以其实呢，路上的这个照明啊，还有设施啊、指示标志都是非常齐全的。但是国道它就是比村级公路好了点嘛。
0: 对，而且它也不像高速上，比如说它 急转，你想高速公路上很少给你设计那种大急转弯啊，而且你速度再快，因为高速上嘛，毕竟有很多个车道，最少也是双向两车道，是四车道的，
1: 有个什么情况都好避让。
0: 嗯，
1: 还有就是高速公路中间有一个实心的护栏，
0: 哎，
1: 这样的起码双方向的车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怎么都不会互相影响。但国道不是啊。
0: 没错，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杨文给我们说说，在国道上他们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的抢险救援的现场，他们一般都是怎么操作的？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得防止这车因为发生事故的，防止它漏油，万一产生火花，这首先是我们注意的，在尽量使用无火花的工具。然后第二个，有随时做好它漏油准备。第三个，就是因为它气囊没有完全弹出，我们在破拆的时候要注意它主驾驶、副驾驶还有 B 柱这些，就是设置气囊柱。因为剪了这些地方可能会发生爆炸，就突然的急剧膨胀，所以我们也注意了这些地方。因为根据这救援经验来说，就是一点要打开救援通道，首先比如说车门，把车门得打开，你得给我们救援，比如说液压减过前得提供咱操作的位置，这第一点打开救援通道。第二点就是把它的被卡的空间，咱们第一点判断首先是上半身，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半身被卡，长时间被卡，包括心脏啊、肺啊等等内脏被卡，肯定有更严重的事故。我们首先把上半身被卡住扩张开，然后其次就是在往下半身，比如说腿啊、脚啊这些地方，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人被救出来的时候，他还是属于昏迷状态，然后嘴角有血，但是无明显的外伤。120主要是在旁边做好我们救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有意识人进行现场的进行包扎呀、或者是进行这种急救的处理。我们是负责把人救出来，有一个是被困者在车里，我们是负责把被困者从车里救到车外，就放到120的担架上，然后后续带着他们进行急救。这个人身体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生还几率还是非常大。
1: 杨文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怎么救援、怎么协助，另外为什么要先救上半身。
0: 这个受害者呀、不得不说还真是命大福大。您说您这么快速的国道开车，又不系安全带，又快速急转弯，说实话能在现在，包括杨文队长说应该还是可以保住性命，我觉得就非常幸运。
1: 但是啊，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意识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0: 能恢复。
1: 反正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他应该还是一个
0: 昏迷
1: 的
0: 状
1: 态、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因为头部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没系安全带呀。
0: 其实杨文队长啊，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繁忙。杨文队长就说啊，他有好几起都类似的事件。
1: 说一个严重点的吧、说一个给他留的印象也比较深的，
0: 好，比较深的，
1: 后果也比较严重的。杨文队长说啊，还是晚上的事儿，凌晨2:33。
0: 你看都是在凌晨这个节骨眼，就是大家都有点犯困。
1: 而且这地方离得也不远。那咱们来听杨文指导员的介绍。
2: 双方呢，就是也是在这同样的道路上，也是鲅鱼路上。然后当时也是凌晨，就是凌晨3点，那个是凌晨2:33，凌晨2:30。2月17号现场是一辆面包车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据我们判断是小轿车就是擦了一下，擦这小轿车就击打方向盘，也是撞旁边的树上了，车速过快等等原因，就是现场小轿车撞的车辆变形非常严重，是一辆50的厢式货车，然后还有一辆是别克的小轿车。撞击的部位他们是双向的，就是相当于对撞。我们常常说小汽车是由北向南，然后面包车是由南向北，然后是对撞的。对撞之后呢，因为他们可能看见互相车了，然后就是立马打急转弯。面包车变形不太严重，面包车的司机是自己在我们到场的时候他就自己能下来。这个小轿车因可能是急打方向盘或者车速过快，他的车身就变形非常严重，路边的树发生了2次碰撞。这人当时也是处于昏迷状态，然后比较严重，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利用最快时间救出来。救出来之后，我们是第二天联系的急救中心，可能就人已经去世了，就是他内出血，然后内脏方面都损伤非常严重。因为据判断车速非常快，因为现场的话，整个小轿车就从 B 柱开始，就车的后半截就没了，所有的气囊都完全弹开，车辆变形非常严重。我们很少能处置就车辆变形这么严重，就整个人已经被，比如说主驾驶台啊、副驾驶台还有下面的刹车啊、油门等部位完全侵入了，就已经能看见明显的外伤。因为是他的主驾驶被树木完全侵入，他就是整个车撞在树上了，主驾驶基本上没有操作空间。我们就把那个首先对他进行保护行为，我们把他的挡风玻璃全部进行破拆。我们从副驾驶跟挡风玻璃是联动的，然后就从挡风玻璃前挡风处进去了两个消防员，也是跟您刚刚跟您说的，就从头到脚把他的被侵入的部位一点点把空间感张开，给他生存空间，最快然后也是在最高效情况下能最大限度保护咱们被困者的生命安全。17号的事故用了20分钟， 因为他现场太复杂，他张根一说他现场是因为先与对面车发生了对撞，然后再次与路边的树，他的驾驶室被完全侵入，然后包括他的驾驶室被完全侵入。

0: 然后它的从头到脚，就整个全身就都有不同的部位，就是被卡着。所以我们破拆，我们整整用了5个破拆工具，当时也是处于严重昏迷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在一边救的时候，也一边我们就大声呼喊他，就是让他别睡着。呼喊也没意思了。事故车辆，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处置完之后，110就是我们的交警、消防跟急救110都是联动的，会有警察在场，会连续路政，对那个路面进行清理，比如说有碎玻璃啊等等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第二天事故科会连续拖车把这个车拖走。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这个案子啊，就特别遗憾了。
3: 没错，
2: 可能呢，听到其中的内容呢，有些听众朋友也不免唉声叹气，说：“哎，太遗憾了。”
3: 有点感叹。
2: 年纪不大，发生了2次碰撞，一次呢是和对面的，这本身啊，对面的碰撞这就够厉害了。
3: 没错。
2: 然后又发生了一个2次碰撞，又撞了一棵树。
3: 二次伤害，你想，等于是对面头车，大家头相撞，本来就是很严重的事故，然后因为这次相撞，又导致它造成了2次冲撞，冲撞到树上。
2: 那可能大伙儿听，哎，两起事故离得挺近哈。是啊，这要说起来呢，进入这一类环境，也就是国道这一类其实等级不高的道路，大家真的要留意。
3: 没错，因为上边呢就跟姚博说的，一是没有很好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隔断的一个机制，二呢车道也是一般是双向单车道，它比较窄，再加上路
2: 比较杂，
3: 对，再加上路灯啊，可能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不如高速公路那么好，所以您在这种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俩建议还是您要注意再注意。
2: 还有啊，徐克，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司机，你喝酒了，你是走国道还是走高速
3: 啊？
2: 你是走市政道路，你还是走国道？
3: 我瞬间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就是这一条路上啊，可能呢，这个人也比较杂，
3: 是
2: 喝酒的会相对多一点，
3: 所以
2: 觉得好躲呀。
3: 对，所以对于交通情况来讲，可能说比较复杂了。
2: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杨文指导员就他辖区啊经常处置交通事故的这一类环境他的分析。
0: 这条路老有交通事故，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它这个路它是一个双向车道，但这个路的车流量不小，这个平时因为这是一条主干道，车流量挺多的，两边的建筑都不同程度的就往路靠，或者是而且它还有几个急转弯。第一个是路况，第二个是一就一左右，但它车流量还比较大，这就是超车的问题。就像应该是在互相看见对方的时候就插到两边就猛打方向盘，速度较快时不能猛打方向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道路啊，它的照明条件不是整条路都晚上路灯每天晚上都开着，它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交通事故多发生在夜间。
2: 我呢走过类似的这个国道，而且我发现啊，很多这种国道你本身啊，咱们俩在这儿会车哈，环境也不好，咱俩就互相照顾点，
3: 让着点，
2: 他大灯照得特别凶，
3: 速度特快，
2: 而且呢开车开的也大灯照得特别不文明，因为这一块啊抓这种晃大灯的相关的这个电子眼也少，
3: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把远光灯啊还有这些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它对于你会车司机来讲那绝对是个致盲啊。
2: 有的啊他是分得清楚，他就是太分得清楚了，他给别人都用这远光的这没必要，你把他晃了，他的不安全行为一定会影响到你的。
3: 您就听刚才那个事故，您把他晃了，他过来撞到您，您再二次撞到树，
2: 是
3: 对您个人来讲不也是个隐患。
2: 是，我们俩就这么分析啊，这个事故不一定是晃眼造成的，
3: 没错没错，
2: 但是有可能吧啊，所以呢照顾别人也是照顾自己。
1: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消防救援支队应该说这一类的警情呢一年当中不少。地儿大呀，车多哈。宣传科的科长朱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案件，他也对这种案件这司机怎么就出事了这个事儿做了一些自己的调研和分析。
3: 那在节目的最后，咱们也请朱霄给咱们说一说他总结的心得。
4: 结合当前季节还有这个道路崎岖的特点，在这也呼吁一下外出驾车的市民朋友，外出前一定要检查好车况，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好天气情况，不要超速随意强行变道，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还要系好安全带。从我们自己分析来看，大多数的车祸事故现场一般都是这个比如夜间行车的时候还有会车时候，这个司机的视线受阻，车速比较快，还有就是私自改装车辆的线路，然后导致车辆自燃呀，疲劳驾驶，长时间开车没有得到休息，原因造成。为了避免此类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这儿啊也提示一下广大市民朋友，要切勿疲劳驾驶，在行车中一定要减速慢行，做好日常车辆的检查保养， 另外出行前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的检查，提前对线路的规划，车里不要放打火机这种易燃易爆物品，在车上要配足灭火器。
2: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呢，对车辆车况的稳定性和驾驶员的这个驾驶的状态啊，都是一个考验啊。
3: 没错，到了这天开车啊，虽然有些车现在已经设计的不错了，但是我们也提示您啊，您注意点这个水温，汽车水箱的这温度变化，一般啊不能超过95度。
2: 特别是呢这会儿啊，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您要特别注意，您这发动机要是开的时间挺长的，有没有过热呀？这夏天啊会不会一路上过来温度比较高？您还得啊选择一个阴凉的地方，让车呢在温度过高的时候降降温，您呢也休息休息。
3: 对，第二个呀就是检查检查您这刹车。那我们都知道啊，夏季啊炎热，刹车它里边也热。那您呢，就像刚才姚博说的，您可能开了很长时间了，刹车已经很疲惫很热了，刹车性能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您应该检查一下刹车，哎，是不是过热呀？是不是啊，刹车性能有所下降？您可以比如说拿那个废弃的水呀，往刹车上、刹车盘上浇一下，让它冷却一下，您再开。
2: 特别是夏天啊，夏天的这个车况就跟人一样啊，更容易拉肚子啊、头疼啊、腹泻、中暑啊。所以您这车也一样，您要说您晚上您要真有点什么事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也不好叫救援啊。
3: 对，
2: 所以呢，怎么救得好都不如这救不需要不发生。您出行前您就把您这车给检查好了。
3: 对，还有一个呀，要说到夏季温度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个地儿啊，您就一定要把这轮胎检查好了。因为夏季啊，我们也知道。这胎压您一定得注意，夏季天气热，提前检查好轮胎要不要，比如说纹路啊，当然夏天啊它不存在说纹路浅打滑，但是您如果碰着雨季雨天，包括您在山里行车，有时候山里气候变化多呀，
2: 是，
3: 所以呢胎纹包括胎压您也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都是因为啊现在气温比较高，所以轮胎的胎压跟冬季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差了。
2: 是，那最后我们俩要说的就是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啊朱潇他给大伙儿提示的，就是夏天你别给车里放不该放的。其实呢这个话题啊前两天刚入夏的时候，对，我们就说过，说您啊别在这个仪表盘上放什么香水瓶啊、
3: 矿泉水啊、
2: 水晶球啊，
3: 包括您那个酒精啊、里边
2: 打火机啊，
3: 对，这些易燃易爆，而且不能直射。
2: 是，你老花镜您也别放在那儿，
3: 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啊，这放大镜聚焦形成这种聚焦效应之后也能引起车内的可燃物。
2: 哎，对了，矿泉水瓶子也别放在那儿，也容易发生阳光直射角度的拐弯，给车辆的局部加温，导致呢发生火灾。
3: 对，此外啊，夏季呢由于天气比较炎热，可能啊爱车肯定会感到不适，但咱们人心呢多多少少可能也有点着急。
2: 大伙儿开车在路上别着急，特别是晚上您别着急了，
3: 对，
2: 开得稳稳的，心里静静的，好心情，快乐出行，平安出行是最重要的。
3: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

0: 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啊，反映问题朋友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当然还有反映问题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是在抖音上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私信我们，记得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9度啊。但有关注到啊，接下来的几天是有阵雨的，温度呢并没有降多少。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一起来关注到有听众反映，雪峰欧锦城的收费停车场内啊，有很多的违法摆摊，影响行车的安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记者了解的情况。
2: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欧锦城小区楼下，看见这里设置有一个停车场，湿化了不少停车位。据周围的居民介绍，
6: 这个地方是停车场，是不是晚上的时候经常摆摊设点的那些人就在这卖东西啊？
7: 对对对，但是很多车都在这儿，全部摆的白白的，卖吃的。
6: 那有人管没有？
7: 好像是管上收了钱的吧，咱们说我晓不得。5点半以后，全部车都摆满了的。
8: 影响出行了，就包括不说，过车了，走路，就连行人走路都非常的困难，晚上都是。你下午人家4、5点就摆摊了。然后你来这开车，你叫人家挪一下摊位，人家也还不高兴，经常还吵架。
6: 好吗？好吗？
8: 这本来就搞得很矛盾。
2: 随后，记者来到欧锦城物业公司采访了副经理邓泽。
9: 首先，第一个外围的停车场是规划图纸、建设图纸上面有的啊，然后由开发商画的车位线，有的这个车位，物业在进行服务管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说的就是说摆摊设点的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是上一届业委会和物业一起到城管进行了口头报备过后，城管回复的是欧锦城小区内的一切事物是属全体业主共有的，经业主同意后你们自行协商管理。然后目前我们业委会是第二届，然后他们就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一个报备，然后在雪峰街道那边也是所有摊贩的证件，就是说身份证、健康证，这些都是拿到办事处去报了，被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备了的。然后如果涉及到纠纷的话，这边我们也会联系派出所过来协调处理，这都是没问题的。就说业委会这边提的是停车，比如说停在车位上的，然后我们这边摆摊的，晚上他要出去都会给他占车的。现在今天正在开会，他们拟了一个协议，就是说给所有摊贩告知他们，礼仪礼节这些。因为昨天下午雪峰街道办事处，然后雪峰城管大队综合执法，然后雪峰市社区都到现场来了，把这个情况了解了一下，他们也会来协助我们开展这个工作。
2: 就是说咱们那个停在那个位置上，每个月咱们是收费的，就是
9: 是要收费的，
2: 给这个业主嘛一个福利嘛，收费也不贵对吧？
9: 按临停，他是租户，临停。
2: 好的，这是两个存在都是合理的，就是一些小小纠纷由我们物管来协调，或者是由那个城管呀、派出所来进行一个处理，对吧？
9: 嗯，对。
0: 继续来关注到张先生啊，来电反映说，琴台酒店附近的河面有臭味，许多坐船观光的朋友都能够闻到，希望有关部门处理。经过记者向广元市供排水中心反映后回复，琴台广场下方是向家沟雨水口，上游汇水面积大，降雨期间该处排口基本都是洪水，加之啊城区雨污分流尚未完成，降雨天气雨水大量流入污水管，造成琴台下方污水管网溢流产生臭味。针对这一情况，目前呢正在实施南河截污干管更新改造项目和黑臭水体整治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完成改造，届时这个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有事儿找邦姐，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南河马家沟车辆乱停放的问题，包括占道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邦姐到现场关注一下。
10: 不停，救护车、消防车进来，根本进不来。
11: 租不好租车，进不好进来。
0: 大家好，最近有听众啊跟我们反映，马家沟的出行确实很恼火，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跟着邦姐一起去马家沟看一看。好的，从那个入口到这儿不到50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自建的住宅区，所以它的街道不算宽啊。但是我们目测一下看，这一辆、那一辆，还有前头那一辆，基本上都是在占道。嗯，所以我相信这个早晚高峰的出行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恼火的。
10: 特别是停车，早晚高峰期出行相当难，老百姓停车也困难。本身现在停车场也没有自建小区，没有停车场。
12: 主要的是这个马家沟路窄，停的车停到路上，出行的车辆很难。占道的人多得很，只要出了事情，救护车、消防车进来根本进不来。
11: 你看这路上灰尘又大，租不好租车，进不好进来，那路上啊太堵了，我去停车修这个路，确实麻烦，说老实话。
13: 随即，邦姐联系到施工方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14: 现在实施这个项目是广元市城区周家沟等五条黑臭水体治理修复项目马家沟单位工程。我们将通过倒排工期、加派人手、增设电位等方式加快施工进度，在不下雨的情况下努力追赶进度，争取在8月上旬完成道路恢复、污水管网改造施工的所有附属设施。
15: 后期我们会通过与交管部门协调，解决就是在南环路以南，在每天下午6点钟以后或第二天7点钟以前解决大家停车难的问题。后期我们会通过就是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及入户的形式去给大家宣讲堵塞消防安全通道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也呼吁大家不要在通道上面乱停乱放，更不要占用消防通道。
13: 1048有事找邦姐。
0: 是的啊，如果说您刚好是住在马家沟里边，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也稍微的可能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停车啊、行车各种问题。那其实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包括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更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1048民生会。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直接反映，拨打电话328-1048。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关注，有位朋友说。从红星公园桥上下桥第一个红绿灯斑马线人行通道与人行道存在高差，为配套无障碍原石坡道。那首先呢这个他说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条斑马线两边没有无障碍斜坡台阶高，这儿就是过街斑马线没有下坡缓坡， 第三啊，就是没有下坡缓坡，比如说推婴儿车呀，或者是轮椅上不去。第三就是人行道和马路有台阶儿，斑马

0: 现为止没有做过度的坡道。那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反映给了广元市住建局城建中心啊，也得到了相应的回复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

0: 好，继续来关注到刚刚有位朋友他提到了关于红星公园上桥下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台阶高啊，然后有那么几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广元市住建局城建中心，有相应的回复。经过核实，您反映的问题呢是这个位置是位于碧桂园门口过街人行道，情况是属实的。然后住建局说将会及时进行整改，感谢你的来信反映市政设施存在的安全问题和建议，对您生活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祝你生活愉快。如果说您对这个回复和处理结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3265327 3265327来进行相应的咨询。连日来，广增公路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朝天区境内六座桥梁施工完成度已超六成。随着赵家崖二号大桥多个高墩顺利封顶，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朝天区马柳乡的赵家崖二号大桥总长718米，设计20跨，最大跨径40米，其中13号墩高达84米，为全桥最高墩柱。该桥施工涉及高空作业、地质条件复杂等诸多难题，是整条线路重要控制性节点工程。大桥完工后，将破除赵家崖地形屏障，畅通区域物流往来，为沿线产业长远发展夯实交通根基。广增公路三公区经理祝林杰：
2: 目前赵家崖二号大桥最高的13号高墩，以及9号、10号、12号高墩，均已顺利封顶。该桥剩余下部结构计划10月底全部完成。现阶段，朝天区境内桥梁整体施工任务已完成62%。
1: 据了解，广增公路朝天辖区线路总长10.94公里，其中马柳乡段6.14公里，曾家镇段4.8公里。当前，孙家湾大桥已完成梯梁架设，马柳乡大桥、龙洞沟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全面收尾，配套马柳服务区土石方填筑工序也全部完工。曾家镇范围内路基开挖回填作业有条不紊加快推进。广增公路二分部生产经理边买军：
3: 目前朝天区范围内各施工点位同步攻坚统筹施工，马柳乡境内的路线已全部拉通，马柳服务区建设稳步提速，接下来将依次开展房建主体、场地硬化以及各类配套设施服务。
1: 作为省市重点交通项目，广增公路项目起点位于利州区黑石坡森林公园游客中心平交口，终点衔接朝天区曾家山白杨站，线路全长28.4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推动黑石坡森林公园与曾家山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便利游客出行，进一步带动曾家山片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啊，尤其是刚刚度过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去避暑纳凉？周末天气好像也是温度也不低呀、啊，对吧？我身边有一位朋友说他去了唐家河，那真的也是一个清凉之处。当然了，告别空调房，广元基地非常多，我们除了去青川唐家河，我们也可以去一趟曾家山，去赴一场清凉之约。6月27号啊，午后的阳光把城市真的是晒得发烫，不少的市民呢就来到了朝天区曾家山寻觅纳凉，钻进林荫道，热浪瞬间就被过滤成了凉风。海拔1300米的高山台地，森林覆盖率高达74%，满眼是化不开的绿，青翠山林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把盛夏的燥热隔绝在外。气温表上的数字稳稳停在了23度。沿着步道往穿洞天坑深处走，喧闹声渐渐被幽静的洞穴吞没。天坑高约40米，坑内面积有3000平方米左右，11个大小不一的漏斗错落分布，形态各异。越往

洞里走，暑气被岩壁隔绝，凉意逐渐蔓延。一束阳光从坑口缝隙斜射下来，穿过洞内漂浮的水雾，碎成点点光斑，在潮湿的石壁上轻轻晃动。来自陕西汉中的王雨林蹲下身子说，周末太热了，我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带娃撒欢。他呢，2岁多的儿子一起的，一家三口啊，从汉中开车过来。不过2个多小时的车程，却像是换了一个季节。王雨林说，孩子特别喜欢这儿，又凉快，又能到处跑，比待在家里吹空调强多了。你看，这马上也放暑假了，暑假啊，带孩子准备去哪里呢？不妨就来一场告别空调房的旅行吧。你可以去曾家山寻觅纳凉，也可以去唐家河享受清凉夏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一个消息啊，设初中高三个级别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来了。大家有没有想要去考一个这样的一个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啊？他现在是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一个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凡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并且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养老服务师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呢，是可以参加报名参加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一、具备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学历，取得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之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八年；二、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五年。三、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是学士学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四、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硕士以及以上学位或者是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一年。五、具备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者是学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相对固定的全国统一合格标准，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根据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民政部可以单独划定相关地区的考试合格标准。根据相关规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包括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运用养老服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和建议，协助制定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

所以呢，对于这一类似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报名啊，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安排的话，真的是可以详细的去关注一下。

的，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6月27号上午，广元市、汉中市、陇南市第二届乒乓球城市联赛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激情开赛。来自川陕甘三市的26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上午9点左右，简短的开幕式结束之后。

比赛正式打响，选手们斗志昂扬。只见白色小球在网球间来回穿梭，时而轻巧吊球擦网而过，时而强力扣杀势如破竹，时而反手削球角度刁钻，选手们激烈角逐，精彩不断。来自陇南市的参赛运动员刘高潮说，我们这一次呢一共有13个队啊，50余名运动员，大家都抱着学习交流增进友谊的目的参赛。据悉本次赛事设置大众组混合团体赛、全民健身带头人混合团体赛两大项目，其中大众组混合团体赛有42支参赛队伍参赛，全民健身带头人组混合团体赛有6支队伍参赛。按照赛程，27号上午进行大众组混合团体赛第一阶段比赛，下午和晚上进行第二阶段比赛，28号上午举行决赛，确定最终名次。全民健身带头人组混合团体赛同时进行，采用单组循环赛制角逐最终名次。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328-1048。同时呢，如果说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就直接发送信息到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6: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那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以上聚光灯来关注到昭化创新推行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今年五月以来，昭化区因地制宜推行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通过创新运用一个专班统到底、一张表单管到底、一支队伍查到底机制，探索出一条乡村安全治理服务新路径。截至6月26号，全区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已办件110件。今年以来，昭化区将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列为2026年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之一，聚焦破除农村自办宴席备案繁琐、监管缺位等难点，将分散的备案、监管等事项整合为一键式、一次办、全流程、全过程监管闭环，着力打通宴席管理中梗阻，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织密农村安全防护网。目前昭化区成立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十个部门、六家企业、12个镇政府共同参与的工作专班，建立厨师、知客、唢呐、婚庆服务、丧葬服务五类乡土人才档案库，方便群众红白喜事节庆活动快捷联系使用。行政审批和数据局局长向涵希介绍，围绕辖区内的村居民举办宴席且一次性就餐人数达到100人及以上的，应当在宴席举办前3天办理相关手续，坚持集成高效，能减则减，推动流程再造，服务前移。该区把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25项服务事项集成为一个联办事项，一张申请单，一个窗口受理，办事环节减少 91.6%， 申请材料减少 82.5%， 办理时限压减 86.1%。 虎跳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江秋义举例，我们开展电话办、上门办，努力让群众少跑路，自办宴席更方便。5月21号，黎明村村民邓红的父亲去世，村社干部主动上门，帮助他开展自办宴席手续办理等服务。事后，常年在外务工的邓红直言，有村社干部的帮忙，为我解决了大问题，办事太方便了。王家镇红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思颖表示，夏天自办宴席最怕发生食品变质等情况，一支队伍查到底，能够从源头上予以杜绝。他们安排专人全程参与镇上组织的农村自办宴席联合执法监管服务，将以往的多次多部门分别上门变为一次多部门同步到场，既提升监管效率，又减轻群众迎检负担。谈起农村自办宴席一键式改革带来的便利，魏子镇新荣村村民王春玲笑着说，前段时间啊，侄子结婚，村村干部除了帮着办理办宴席的手续，还上门检查指导用电、用气、食品、交通等安全，就像主人家一样操心。

6月26号，利州区龙潭乡凤凰岭的向日葵花海悄然盛放，一眼望去真的是满目金黄啊！不少的游客驱车前来打卡，穿梭花间拍照留念。夏天暖阳与向日葵相映成画，无需刻意找角度，随手一拍便是大片。置身这片向阳花田，满眼绚烂明媚，是不容错过的夏日限定美景哦。再次温馨提示，晴日傍晚6点半之后，光线温柔，正是出片的好时候。

未执行人没有财产无法执结，到期债权带来转机。6月17号，申请执行人徐某家属专。

程来到利州法院执行局，将一面锦旗送到执行干警手中，以表达对执行干警清理兑现胜诉权益的诚挚谢意。该案系一起借款合同纠纷，2025年被执行人四川某建设公司与四川某集团公司欠徐某借款共计77万元，经利州区法院判决生效之后迟迟未履行还款义务，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执行干警啊，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四川某集团公司名下虽登记多项房产，但均设有抵押，未设立抵押的房产也已被某法院在其他执行案件中裁定抵押给其他的债权人。同时发现另一名被执行人四川某建设公司对外可能有应收账款，经过多次现场核查和实地走访，执行干警逐一摸排被执行人四川某建设公司财产线索，终于核实了其在广元市某公司享有一笔应收到期债权。今年6月初，执行干警与广元市某公司取得联系，并且呢进一步查清事实基础，随后依照相关法律程序，执行干警向广元市某公司发出协助执行文书，但是该公司以未结算为由提出异议，执行再度受阻。为打破困局，执行干警多次上门释法明理，疏解症结，促使该公司打消顾虑，积极配合，最终将37万元扣划至法院执行案款专户。17号双方就剩余款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26号利州法院将案款转至徐某账户，该案顺利执结。好，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6号晚，朝天区曾家山荣乐养生谷演艺广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2026清凉曾家山 Happy 一夏啤酒音乐季夏季消费促进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朝天美食、康养地产、冰冰沟潮、曾家有礼等特色推介轮番登场，干货满满。扫码抽奖环节更以高频互动引爆全场热情。据了解，即日起至八月，朝天区将围绕蜀道亚高原、康养曾家山主题推出消费券发放、有奖发票、夜间经济、电商直播等系列促消费举措，全力激活夏季消费市场。活动中，环卫工人、公安干警、教师、产业工人等各界群众代表领取了2026年朝天区夏季消费促进活动消费券。本轮消费券面向我市重点餐饮、零售及中石油加油站等经营主体，通过云闪付 APP 平台派发，额度分别为满200元立减40元和满100元立减20元两类，发放时间为6月25号至8月15号，共分八期，首期已于6月25号发放，其余七期定于每周六9点至24点开放领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均可申领，同一用户每期仅可领取任意面值消费券一张，领取后6个自然日内有效。同步推出的蜀里安逸原来有你广元有奖发票活动，从6月22号持续至9月30号，凡在朝天区餐饮零售行业真实消费的个人，单张发票金额100元，含100元以上发票抬头为本人真实姓名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金10000元。六月至八月，风情曾家山民俗篝火晚会、星空露营派对、啤酒小龙虾狂欢季、啤酒美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将轮番上演，休闲体验丰富多彩，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消费选择。6月27号，记者从中煤广元能源有限公司获悉，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一号机组在6月25号22点36分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式运行之后，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宝伦镇清江村，于2024年9月28号开工建设。项目新建两台1000兆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高效烟气脱硫、脱硝及除尘设施。机组在完成长周期满负荷式运行之后，各项运行参数稳定，具备持续安全高效发电能力。据中煤广元能源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刘华元介绍，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年发电量超91000瓦时，可以有效地提升

0: 区域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缓解局部电力紧张状况，为工业生产与民生用电提供稳定能源支撑。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家长朋友关心的2026年广元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单校划片学校随迁子女随机派位录取是开启了。按照2026年广元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公办学校学位申请已于6月10号结束。通过数据比对查验，现已完成各类招生批次资料审核。然后呢？即将启动公办单校划片学校随迁子女派位录取，以下的事项大家要知晓啊。首先，派位的时间和地点，6月29号的15点，在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1楼会议室。二、派位对象，满足学位申请条件而且已通过审核的适龄儿童少年。派位的批次，幼升小随迁，随迁直房产。派位的学校有东城实验小学、广元市实验小学、万达实验学校、南英小学、莲花初级中学。随迁持居住证的有雪峰初级中学、北街小学、广元市821中学。小升初随迁持房产，万达实验学校、莲花初级中学。随迁持居住证，广元市821中学。派位系统采用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然后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基础信息来源于全省系统的报名数据，由电脑随机算法生成，计算方法、网络安全设计、数据使用及传输等已通过实践论证，符合有关部门规定。派位实施单位由广元市教育局和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那么随机派位现场的监督人员构成呢，是市教育局区纪委监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招生学校及家长代表。家长代表呢，由区纪委监委在每个随机派位学校满足报名条件的2名，就是学生名单当中随机抽取2人。监督要求随机派位全程录音录像，相关影像资料、电脑数据等按要求封存备查。派位结果现场打印名单，由市教育局区纪委监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招生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共同监督并且亲自确认。派位工作结束之后，当天通过川教通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录取结果。家长在川教通微信公众号中接收录取信息，于6月30号至7月1号扫码确认学位。各公办中小学报到二维码已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发布，同时呢，可以在下面的链接当中啊，大家去查看。温馨提示，关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有关政策要求均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发布，请广大家长认准官方媒介，自觉遵守招生规定，切勿轻信个别不法分子利用招生季节家长的急切心理、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机动性等因素，宣称可以想办法助其就读理想学校，甚至明码标价承诺入学，收取高额费用，借机骗取钱财，加重家庭负担，请提高防范意识，以免上当受骗。监督举报电话：广元市教科局机教科0839-3266-204，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0839-3307-935-3300-288，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好的，来关注一下，在6月25号的时候，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通告，具体的详情。广大考生朋友，目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承担 A1 大型客车、A3 城市公交车、B1 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科目2考试的车辆已达到行业规定的使用最高年限8年，需要下线更新。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规定， 为确保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评判标准的严肃性与准确性，保障考试公平，经支队研究，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

暂停上述两家社会化考场 A1A3B1 准驾车型的科目二考试业务。下一步呢，支队将积极协调考场运营方，加快更新考试车辆的采购、改装、系统联调及验收等工作，力争尽快恢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的考试能力。具体恢复考试时间，将通过交管12123 APP 等官方渠道另行明确，请已预约成功的驾考学员及时取消预约，不计入考试次数，特此公告。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26年6月25号。

好，再给大家说一说驾驶员们要注意的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6号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点段封闭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 K296+663 米二绕枢纽往绵阳方向的主线路，二封闭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 K261+700 米三绕枢纽往成都方向主线路段，三封闭 SA2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内外环往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绵阳方向匝道，封闭 SA1A3 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德检段内外环线内外环往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成都方向匝道，第五京唐北广汉德阳核心新中收费站关闭。

0: 好的，朋友们，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三十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十三集。
1: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一对一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

0: 通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
1: A
0: 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 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碱，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 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 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年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 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梁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营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
0: 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见，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0: 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

0: 400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母亲的话，我满腹狐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又不好十分追问，只得搭讪着检点一切行李，说些别后的话。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一一告知，我母亲听了不觉躺下泪来。要不是吴继之啊，我的儿子此刻不知流落到什么样子了。你此刻打算回南京去吗？
5: 原打算要回去的。
4: 你这一回来，不定继之那里另外请了人，你不是白回去吗？
5: 这不见得，我来的时候继之还再三叫我早点回去呢。
4: 我母亲对我婶娘说，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倒也干净。
5: 婶娘说，
4: 好是好的，然而侄少爷已经回来了，终究不能不露面啊，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吧。
5: 这到底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4: 好婶婶告诉了我吧。
5: 没有什么事儿，只因上月落了几天雨，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屋角，说是要修理。这里的族长啊，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议要众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100两银子，你母亲不肯答应，说是族中人丁不少，修理这点点屋角不过几十吊钱的事儿，怎么要派起我们100两来？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也用不了这么多呀。从此之后就天天闹个不休，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儿，此刻一言也难尽述了。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自从说出这句话去，就安静了好几天。你母亲就写了信去知道你，叫你且不要回来。谁知你又接了什么电报，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去的，要骗你回来。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本来我们族中人累不齐，我早知道的。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这也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先要发付了他们。我母亲说，
4: 凭你怎么发付，我是不拿出钱去的。
5: 那这个自然，我们自己的钱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嘴里是这么说，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掀开了箱子，取出那100两银子交给母亲。
4: 哟，就只这点吗？
5: 是。你先寄过50两回来，那5000银子就是5厘周息，也有250两啊。我听了这话，只得把伯父对我说王祖香借去3000的话说了一遍。我母亲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天色晚了，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掌上灯，我母亲取出一本账簿来。这个是运灵柩回来的时候你伯父给我的账，你且看看是些什么开销。我拿过来一看，就是张鼎臣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账，内中一注一注列得很是清楚，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账了。只见头一笔就付银200两，底下注着待应酬用，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账，往下又是付银300两，也注着待应酬用，像这么的账不下7-8笔，付去了1800两。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1500两。我莫名其妙地说，什么找房价呢？

0: 这个是你伯父说的，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遗下的东西，应该他们弟兄三个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价来可以值得2000多银子，他叫我将来估了价把房价派了出来，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所以取去1500银子，他要了750，还有那750是寄给你叔叔的。那还有那些金子呢？哪里有什么金子，我不知道。只这一番回答，我心中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见的什么存庄生息的那5000银子，也有9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不如依了母亲的话搬到南京去吧。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忽听到外面有人打门，砰轰砰轰的打得很重。小丫头名叫春兰的出去开了门，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春兰翻身进来说：“二太爷来了，我要出去。”“哎，你且不要露面。”“
1: 不要紧，丑媳妇总要见翁姑的。”
0: 说着出去了。母亲还要拦时，已经拦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号叫子英的，不知在哪里吃酒，吃得满脸通红，反背着双手，臂别着进来，向前走3步，往后退2步的，在那里朦胧着一双眼，一见了我便说：“
2: 哎，你回来了吗？几时到的？”“
0: 啊，方才到的。”“
2: 请你吃。”
0: 说时迟，那时快，他那3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头便砍。我连忙一闪，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哭将起来：“
2: 你哭，我先完了你。”
0: 说着提刀扑将过去，吓得春兰哭着飞跑出去。我正要上前去劝时，不料他立脚不稳，轰的一声跌倒在地，当的一响，那把刀已经跌在2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气又好恼，只见他躺在地下乱嚷起来，说：“反了反了，侄儿子打伯父了。”此时我母亲、婶娘、姐姐都出来了，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一句话也没有，婶娘也是彷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搀他起来，一面说道：“那伯父有话好好的说，不要动怒啊。”我姐姐在旁说：“伯父起来吧，这地下冷呢。”“
2: 冷死了，少不了你们抵命。”
0: 一面说一面起来。“那伯父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动气啊？”“
2: 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输得狠了，要见一个杀一个。”“
0: 那不过输了钱，何必这样动气呢？”“
2: 哼，你知道我输了多少？”“
0: 这个侄儿哪里知道。”子英呼的直跳起来说：“
2: 你赔我5两银子。”“
0: 5两只怕不够了呢。”“
2: 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你今天没有就拼一个你死我活。”“
0: 啊，有有。”随手在身旁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里面只剩了1元钱、7、8个小饺子，便一齐清了出来。“这个先送给伯父吧。”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发起来就走。我送他出去，顺便关门，他却回过头来说：“
2: 侄哥，我不过借来做本钱，明日赢了就还你。”
0: 说着去了。我关好了门，重复进内。我母亲问：“
2: 你给了他多少？”“
0: 我没有多少。”“
2: 照你这样给起来，除非真是发了财，只怕发了财也供应他们不起呢。”“
0: 母亲放心，孩儿自有道理。”“
2: 我的钱是不动的。”“
0: 啊，这个自然。”当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拼命的话说笑了一番，各自归寝。

一夜无话。明日我捡出了季之给我的信，走到季之家里见了吴伯恒，交了信。伯恒看过。啊，你要用多少呢？

0: 一位族长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号叫做介轩。我见了他，他先就说：哈哈，好了好了，你回来了，我正盼着你呢。上个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说啊，各房派了银子好修理，谁知你母亲呢一毛不拔，耽搁到此刻还没有动工呢。估过价没有？到底要多少银子才够啊？价是没有估，此刻虽是多派些，修好了余下来仍旧可以派还的。那何妨叫了泥水木匠来，固定了价大家公派呢？不然大家都是子孙，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都不好。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修了，在祖宗面上圆不要紧，不过在众兄弟面前好像我一个人独占了面子，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老实说，有了钱与其这样花的吃力不讨好，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叔公了。介轩府长说：哎呦，你这话一点也不错呀，你出了一回门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游云秀啊，他还说你纯然是孩子气，他那双眼睛不知怎么生的。不然呢，还不想着回来，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才赶着来的。介轩沉吟了半晌，其实呢，我也不应该骗你，但是你不回来，这祠堂总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呐，就是你我做子孙的也不安呐，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今天且给你说穿了，这电报啊是我打给你的。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介轩说电报是他打给我的，他又说道：我是想让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儿，只得撒了个谎。那电报费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啊，费心得很呢、啊，那明日连电报费一起送过来。说罢辞了回家。我并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话。母亲说：我们此去丢下你婶婶姐姐怎么？婶婶姐姐左右没有牵挂，就一同去也好。几千里路谁高兴跟着你跑啊？知道你到外面去将来混得怎么样呢？沈娘说：这倒不要紧，横竖我没有挂虑，只是我们小姐虽然没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点不便就是了。姐姐说：不要紧，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只要婆婆肯了，没有什么不便，我们去住她几年再回来岂不是好？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不知托谁去照应。我对母亲说：孩儿想，我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并且我们今番出门不是去三五年的话，是要打算长远的。这房子同那几亩田不如拿来变了价，带了现银出去，去变再图别的事业吧。
2: 这也好，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又要来讹诈。
0: 有孩儿在这里，不要怕他，保管风平浪静。
2: 你不要只管说嘴，要小心点才好。
0: 这个自然，只是这件事儿要办就办，在家万不能多耽个日子的了。此刻没事儿，还是去寻游云秀来，他做惯了这等中人的。说罢去寻云秀，告明来意。云秀说：
3: 哎，那近来大家都知道你父亲剩下万把银子，这会儿为什么要变起铲来呀？莫不是装穷吗？
0: 并不是装穷，是另外有要紧的用处。
3: 到底有什么用处啊？
0: 我想云秀不是个好人，不可对他说实话，且待我骗骗他。因为家伯要补缺了，要来打点布费
3: 呀， 真的。

0: 补哪一个缺呀？还是借补通州呢？你老人家剩下的钱都用完了吗？
1: 哪里就用完了，因为存在汇丰银行是存常年的，没有到日子取不出来罢了。
0: 哎，你们那一片田当日你老人家置的时候也是我经手，只买的900多银子，
1: 近来年岁不很好，
0: 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我明日给你回信吧。
1: 我听说便辞了回家，
0: 入的门时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不觉吓了一跳。其实定睛一看，原来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般叔兄弟侄团坐在一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见，大家喧哗嘈杂，争着问上海南京的风景，我只得有问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众人齐聚，不如趁这个时候议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儿。因对众人说，我出门了一次，迢迢几千里，不容易回家，这回不多几天又要动身去了，难得今日众位齐集，不嫌减慢，就请在这里用一顿饭，大家叙叙别情，有几位没有到的，索性也去请来，大家团叙一次，岂不是好？众人一齐答应，我便打发人去，把那没有到的都请了来，介轩、子英也都到了，众人纷纷的在那里谈天。我悄悄的把介轩邀到书房里，让他坐下。今日众位叔兄弟侄难得齐聚，我的意思要凡叔公趁此议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介轩皱着眉，哎呀，意是未尝不可以议的，但是怎么个议法呢？
1: 只要请叔公出个主意啊。
0: 怎么个主意呢？
1: 我看他神情不对，连忙走到我自己卧房，取了20元钱出来，轻轻地递给他。做侄孙的虽说是出门一次，却不曾挣着什么钱回来，这一点点不成敬意的，请叔公买杯酒吃。
0: 介轩接在手里掂了一掂，笑容可掬，哎呀，这怎好生受你的。
1: 只可惜做侄孙的不曾发的财，不然这点东西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议定这件事儿，就感激不尽了。
0: 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
1: 只凭叔公吩咐就是了。正说话时，只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叫我，连忙同介轩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说是要回信的。我接来一看，原来是游云秀送来的，信上说方才打听过，那一片田此刻实价只值得500两，如果有意出脱，3-2天里就要成交，倘是迟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对来人说，此刻我有事儿，来不及写回信，你只回去说我明天当面来谈吧。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这封信给众人观看，内中有两个便问，为什么事儿要变缠起来呀？我说，哎，这话也一言难尽，等坐了席慢慢再谈吧。当时叫人调派桌椅，摆了8席，让众人坐下，暖上酒来，肥鱼大肉的都搬上来。介轩又问起我为什么事儿要变产呢，我就把骗游云秀的话照样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眉飞色舞，说果然补了缺，我们都要预备着去做官亲了。我说，啊，这个自然，只要是补着了缺，大家也乐得出去走走。内中一个说，一个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许多官亲啊。一个说，我们轮着搬去啊，到了那里经手1-2件官司，发他1800的财，就回来让第二个去，岂不是好？又一个说，说是这么说，到了那个时候只怕先去的赚钱赚出滋味来了，不肯回来又怎么办呢？又一个说，哎，不要紧，他不回来，我们倒班的人到了，可以提。

0: 他回来。
1: 满席上说的都是这些不相干的话，听得我暗暗好笑起来。介轩对我叹说：
2: 哎，我到此刻呀，方才知道人言难信的。据游云秀说，你老子身后剩下有10000多银子，被你自家伯父用了6000-7000，还有5000-6000在你母亲手里。此刻据你说起来，你伯父要补缺，还要借你的产业做部费，可见得他的话是靠不住的了。
1: 我听了这话，只笑了一笑，并不回答。介轩又当着众人说：
3: 今日既然大家齐集，我们趁此把修祠堂的事儿一妥了吧。啊，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来估过，估定要50吊钱，你们各位就今日个人认一份吧。至于我们族里贫富不同，大家都趁家之有无做事便了。
1: 众人听了也有几个赞成的，介轩就要了纸笔，要个人签名捐钱，先递给我，我接过来在纸尾上写了名字，再问介轩说：写多少呢？
3: 啊，这里有60多人，只要捐50吊钱，你随便写上多少就是了。难道有了这许多人还捐不够吗？
1: 我听说就写了5元。介轩说：
2: 啊，好了好了，只这一下笔啊就有1/10了，你们大家写吧。
1: 一面说话时，他自己也写上1元，以后挨次写去，不一会儿都写过了，拿来一算还短着2元7角半。
2: 你们这个写的也太琐碎了，怎么闹出这些零头来？
0: 不要紧，待我认了就是。
1: 随即照数添写在上面，众人又复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座。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

0: 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 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

0: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藏，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

0: 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

0: 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 巴基斯坦

0: 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

0: 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我们实现了第一。

0: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

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

0: 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 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

0: 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

0: 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15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我市深耕文旅融合，依托优质资源打造亲民徒步路线，催生消费新场景。今天播出系列报道上集。朝天区通过构建专员驻点闭环解题精准滴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堵点。康熙以科技手段破解传统人工管护效率低、施工不均等痛点，助力雪梨丰产提质。
0: 一步踏千年，古道换新生。当户外徒步风潮遇上底蕴绵长的剑门蜀道，沉寂的古道变得热闹起来。近年来，我市深耕文旅融合，依托优质资源打造亲民徒步路线，带火民宿、文创、特色美食，撬动全域假日消费。广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一同去体验古道催生的消费新场景。今天播出上集。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广元剑阁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在我身后呢，这条被千年古柏所环抱的石板路，就是被我们国内的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0: 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千年古柏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在这里徒步，可一边欣赏美丽风光，一边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魅力。
2: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3: 我是从广元。
2: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墙？
3: 第一次。
2: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墙呢？
3: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这方面。
0: 蓝马墙主线全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1.5小时即可走完，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专门组团自驾前来徒步。
2: 你们这次专程是过来徒步？
4: 对，就是这条线路很好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嘛，哈，这条线路很油哈，没得爬坡上坎的，这全是平路嘛，对我们膝盖很好嘛，这条路，所以说我们就专门选的这条路过来嘛，挺好的这条线路。
2: 那你们就相当于组了一个中老年徒步团嘛？
4: 嗯，
2: 那今天来有没有目标？小目标？
4: 小目标有啊，今天准备把这条线。
5: 这个地方叫那个蓝马墙道什么道？那个地方叫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
2: 清凉桥。
5: 哦，对呀，清凉桥，我们想从那边走过来，然后再返回来嘛。
2: 我看您就是穿的都很漂亮，也很精致。我们这条路上就是景色也很美，
4: 拍照嘛。漂亮噻！
2: 走在古蜀道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和以往动辄我们就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登山包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我一样选择轻量化的徒步户外装备，比如说一件小背包、一顶帽子、一瓶水、一部手机，大家边走边拍，非常的惬意。
0: 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6: 作为登山徒步来讲，这属于入门级的，风景非常好，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山杖，其实压根儿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0: 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期间，6条古蜀道精品徒步线路累计接待游客2.62万人次。白日游人漫步古道，沉浸式感受千年人文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多元复合消费场景，有效留住游客。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夜间消费拉动成效显著，接待游客达2.53万人次。民宿、特色文创、温泉度假、本土美食已形成完整消费产业链。那么，持续升温的古蜀道徒步经济如何带动当地群众致富？明天播出系列报道，下集。28号，记者从市残联获悉，广元健儿已完成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项目广安赛区全部比赛，共斩获奖牌23枚。
1: 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本次提前项目赛事于6月24号在广安市开赛，设置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三项竞赛。赛事6月29号收官，大赛正赛阶段各项赛事将于今年9月陆续开展。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项目广安赛区比赛中，我市派出由20名运动员组成的三个项目代表队参赛。在举重比赛中，我市运动员获6金4银3铜；在特奥田径比赛中，我市运动员获3金5银2铜。我市残疾人举重运动员吴菊华在25号斩获成年组举重55公斤级金牌，成为我市残疾人运动员在本届赛事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0: 26号至28号，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广元昭化站比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

0: 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
1: 比赛设花式与网式两大类别，其中花式项目涵盖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双人自编套路及单人自编套路，网式项目则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三个组别。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个个精神饱满，身姿舒展，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2: 参加规定套路比赛，这次见到很多的大咖哟，好开心好开心。参加这个柔力圈也是我们老年生活的另一部分嘛，结识很多新的球友朋友，使我们的老年生活更丰富多彩。
3: 我们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是想来就是说锻炼哈我们自己。确实我们团队因为参加过这样的大赛，所以说来向这些老师些啊学习啊。
1: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34支代表队300余名选手角出15枚金牌、14枚银牌和8枚铜牌。其中，彰化区代表队获7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
4: 在这次比赛中，其他的对手都非常强，无论是单人、双人还是集体规定、集体自编，但是我们发挥出了我们最好的水平，我们将继续努力。
1: 彰化是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全国柔力球之乡。近年来，当地以柔力球为切入点，借助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模式，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和消费增量，大力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
0: 近日，全市民宿产业发展培训交流会在朝天区举行。活动通过实地参观标杆民宿和专题授课辅导，进一步推动全市民宿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
1: 在专题讲座环节，专家学者分别围绕 OTA 推流逻辑和转化提升策略、全国等级旅游民宿标准解读与核心打造路径、星空旅游助力民宿产业发展等内容，谈见解、说方法、明思路，帮助大家开拓视野、提升能力。
5: 对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特别是我们这个对于品牌民宿建设这一块的工作，原来我们都是靠经验来服务客户，现在我们有了能接地气、能落实的标准化管理流程，这个品质的提升，对于我们未来给客户打造这个全新的张家山民宿体验的话，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会前，与会人员还走进部分精品民宿参观考察，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先进找差距，提升服务强规范，共同推动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他们打造的就是更专业一些，他们有更丰富的业态，他们有更加灵活的就是使用场景，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7: 我们会发一些倡议，提供更有温度的、更有温度的一种服务，让客人他有一种回家的这种温暖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张家山的一个核心竞争优势。然后呢，我们在这次的安逸四川张家山之下这个启动活动启动之后呢，我们民宿行业协会也积极号召我们所有的民宿、酒店、农家乐能够给游客的一些优惠福利政策。
0: 今年以来，朝天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构建专员驻点、闭环解题、精准滴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行专员全程代办服务，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堵点，彻底改变企业办事来回跑模式。
1: 在朝天区政务服务中心，营商专员张刚正指导企业工作人员完善表单，对接项目办证事宜。
8: 我们以前办事都是我们拿了资料就是好几个部门来回跑，现在翻过来了，都是营商专员月月问我们需求，我们现在就是有事就把材料甩给他们，他们帮我办，或者手把手教我们办，特别省心。
1: 自2024年起，朝天区行政审批和数据局率先推行政务服务专员制度，为重点规上及入园企业提供一企一员服务。该制度与现有营商专员体系互为补充，并行推进。每位专员兼任企业联络员、问题收集员和营商监督员，按照规上企业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全面对接的原则，坚持每月电话联络、每季度上门走访，常态化对接企业需求。如今，全区1268家重点企业实现服务全覆盖。
9: 我作为他们的营商专员， 记者有什么业务，当下最着急的需求什么，我都比较熟悉。企业有任何想了解的政策，任何代办的事项，只找我一个人就行，剩下的法警部门协调，流程跟踪全由我来跑。
1: 卫企服务不只停留在政务窗口，更下沉到项目建设一线。在位于中子镇的四川福田粮油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政务服务专员带着验收清单上门，逐项梳理申报材料，现场指导企业填报，助力项目快速推进，顺利验收。
10: 我们公司现在设备已经安装完成了，正在进行一个调试，即将进行一个验收，我们专员也全程在指导我们填一个相关的一些表格啊，办生产许可证啊等一些证件，都说得很清楚啊，很快就完成了。
11: 我们走访企业不只是送一张政策单页，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摸清他们的难处，能现场解答的政策我们就要当面讲透，需要协调其他部门办理的我们要带回去马上对接。
1: 如今朝天区通过全覆盖的专员服务，大幅提升了企业诉求响应速度，审批办证、项目验收等各类难题得到高效解决，真正实现专员多跑腿，企业少跑路，激发了民营经济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0: 近年来，旺沧县水墨镇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补齐山区养老服务短板，通过开办爱心食堂、组织免费体检等方式，把便民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1: 在水墨镇代工村，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搭建起临时义诊点位，为村里老年人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水墨镇卫生院院长陈明发告诉记者，山区老人普遍缺乏健康意识，多数人不愿专程前往场镇体检，小病隐忍、大病延误现象较为突出。如今开展的下基层服务，能完成近20项基础体检，掌握辖区老人健康状况。
12: 体检结束后，我院将会把体检报告单逐一如数地发放到老百姓手中，工作人员针对体检结果各项指标进行细致的解读，然后针对这个慢性病，我们开展个体化健康教育、慢病干预等健康指导。
1: 截至今年6月，镇卫生院已经为全镇326名65岁以上老人完成了免费健康体检，筛查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22例，全部纳入了重点管理，定期开展随访复查。除了健康义诊，镇上还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13: 村里面好多独居失能的老人，连剪头发这种小事情都很困难，我们就想着拿出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大家解决这个头等大事，也是我们理发师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1: 此外，当地还开设助餐点，每到饭点，老人们便聚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拉家常。今年以来，水墨镇整合卫生院、便民服务中心、爱心商家资源，每月定期在各个行政村开展送温暖服务。截至目前，已经覆盖全镇6个行政村。
14: 针对我们水墨镇北部山区，独居老人较多，不少老年人平时孤身一人在家，日常生活饮食简单，健康体检也不方便的情况，多年来我们水墨镇持续开展民政家志愿助老服务活动，在全镇10个村轮流开展老年助餐、免费体检、志愿理发等便民服务活动。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独居老人聚在一起唠家常、叙乡情。
0: 沧溪是中国雪梨之乡，全县雪梨种植面积16.5万亩。当前梨果进入膨大关键期，各类病虫害一发多发，当地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手段破解传统人工管护效率低、施药不均等痛点，依靠智慧农业结本增效，为雪梨丰产提质保驾护航。
1: 在沧溪县临江镇回水社区的一片梨园内，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给梨树喷洒药液。
15: 我们这款果蔬植保无人机搭载了高精度定位和变量喷洒技术，相当于拥有了一双智慧眼，能够根据田块形状和泥塑实际长势自动规划作业航线，让药肥精准附着，直达叶背，彻底解决传统打药打不匀打不透的问题。
1: 过去最让果农头疼的就是夏季打药，人工喷药不仅成本高，还容易因为喷洒不均匀导致病虫害反复。
16: 以前人工被动打药又累又慢，高数字根本打不透打不上，病虫容易复发，费药又费人工，50亩原子要打4天，现在无人机半天就打完了，打得又均匀又省力，确实方便多了。
1: 高效率、高品质、低成本，无人机的应用极大地缓解了当前农村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如今这套飞房服务已在苍溪县各乡镇累计作业上万亩次。
15: 目前单架无人机每天作业面积可达300亩，作业效率是人工的30倍，同时节省20%到30%的农药用量，真正实现了精准施药基本增效。
1: 告别人工管护费时费力的旧模式，无人机飞房带来了精准高效的全新管护体验。当地将继续拓展无人机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17: 推广无人机飞房是我们长期推动农业现代化、打造低工经济新增长的重要一步。下一步，我们不光要自虫防病，还要把无人机技术延伸到果蔬施肥、营养补给，甚至果品吊装运输等全周期环节。
0: 夏日清风送荷香，眼下南河湿地公园满塘荷花悄然盛放，层层碧叶铺展水面，粉白菡萏临水而立，一方荷塘藏进夏日温柔诗意。今天新闻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在满目清荷间寻一份悠然闲趣。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6月25日晚，2026广元市啤酒音乐季暨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广元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袁明胜，广元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市商务局党组书记郭磊，市商务局局长黄文等出席活动。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致辞。任华贤代表广元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元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任华贤在致辞中指出，广元好水是自然的馈赠，这方甘泉引来了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聚集了麦赫精酿啤酒与阳春啤酒，年产能超过30万吨，形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精酿啤酒生产基地。经过8年的发展，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已成为市内外馈赠宾朋、招待亲友的首选品牌。广元经开区连续4年举办啤酒节，就是把以节促销、以销促产、以产富民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努力让广元的夜空亮起来，下溪商圈人气聚起来，广大群众的生活乐起来。通过啤酒节这个大舞台，让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广元的青山绿水中，在精酿啤酒的醇香里，感受广元经开区的热情与活力，感受广元的开放与包容。开幕式上，市商务局现场发布专属促销政策，劳德巴赫精酿啤酒推介官做了产品推介并发布新品。据悉，本次活动将从6月25日持续到7月4日，现场不仅有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品尝，每天更有不

0: 同样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互动游戏和美食体验等，让游客和市民在畅饮中享受到一场文化的视听盛宴。石龙工业园作为广元中国特色天然饮用水之乡核心承载园区，坐拥白龙江优质水源供给，区域地表水水质常年稳居国标一类标准，优质水资源成为企业落地首选核心底气。目前石龙工业园已集聚劳德巴赫精酿啤酒、麦赫精酿啤酒、伊能饮品、白龙湖饮品等一批标杆企业，形成精酿啤酒、天然饮用水、果蔬饮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劳德巴赫精酿啤酒通过引进德国原装酿造设备与百年酿造工艺，全程取用原生态水源酿造精酿啤酒，水源天然纯净，矿物质配比均衡，无需大量人工调配，酿造出的啤酒酒体醇厚，回甘清爽，风味远超普通工业啤酒。
1: 做精酿啤酒，水源是产品的灵魂，这也是我们扎工石龙工业园多年深耕发展的核心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深挖广元的水文化文旅特色，依托产业基地，全力去打造广元本土的自主的精酿品牌，力争成为川北特色的精酿标杆的企业，借力园区水产业集聚的优势，深耕川陕甘酒水的市场，全力把石龙酿造的特色酿造精酿推向全国的市场。
0: 作为新投产的麦赫精酿啤酒项目，同样锚定园区水资源优势布局发展。据项目负责人介绍，依托园区特色天然水源，结合广元本土特色，研发打造青川七佛贡茶啤、米仓山花茶啤等20余款地域特色精酿产品，形成差异化产品竞争力。
2: 我是深耕精酿啤酒研发多年，项目落地前，我们实地走访多家产业园区，针对各地水质指标，最终选定入驻石龙工业园区。核心原因是园区得天独厚的富丝弱碱水源，依托这份优质水源，我们的产品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口感。目前成都、重庆及川北区域订单已提前锁定，酒水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赶产，饮料配套车间也已顺利投产。凭借园区稀缺的水源赋能，我们有信心迅速开拓西南饮品与酒水市场。
0: 下一步，广元经开区将持续做优做强水经济特色文章，深挖优质水资源价值，精准对接全国啤酒、天然饮品、功能性饮料头部企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打造成为川北规模最大、品质最优的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聚园区。走进广元经开区秦巴生物医药产业园，广元顺华食品有限公司全新扩建的标准化洁净车间内，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豆香氤氲。随着新车间全面投用，企业产能、品质与品类实现三重跃升，为广元食品饮料产业链提质增效再添动能。落户广元经开区以来，该企业深耕本土，主打生鲜豆腐、豆干、米豆腐等多款产品，市场覆盖川北、陕南，稳居本地豆制品行业前列。面对订单激增、原有产线饱和，企业启动扩建升级，新增智能磨浆系统、无菌卤制线、真空包装等设备，配套扩容原料仓储、冷链冷库及独立质检实验室，实现全流程标准化生产体系。
3: 我们新工厂的这个销售渠道现在主要针对于我们广元市县山区、广元市区内的大型农贸市场以及我们的上超系统。另外我们在整个四川重庆的沃尔玛超市都有销售我们的相关豆制品，以及在全国市场，我们在每个沃尔玛门店都有销售我们的相关产品，基于这个半年内的这个销售，我们公司基本上是完成了我们既定的这个任务。 哦，为了全年这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加油冲刺。
0: 下一步，广元顺华食品有限公司将依托广元优质水源与绿色大豆资源，不断拓展线上电商与旅游伴手礼渠道，开发特色文旅豆制品礼盒，打造放心豆制品标杆工厂，为全市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杜鱼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27号上午呢，广元市、汉中市、陇南市第二届乒乓球城市联赛在广元奥体中心开赛，来自3地的26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1: 简短的开幕式后，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利落的挥拍，精彩的对拉，充分展现出大家扎实的球技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2: 本次联赛吸引了48支队伍，260余人来广参赛。举办本次赛事的目的呢，一个是促进川陕甘比邻地区乒乓球文化交流，以体育为媒，促进体育加文旅商贸的发展。
1: 据悉，本次赛事设置大众组混合团体赛、全民健身带头人混合团体赛两大项目，赛程2天。其中，大众组混合团体赛有42支队伍参赛，全民健身带头人组混合团体赛有6支队伍参赛。
3: 我们这次来参赛啊，一共是13个队，50多个队员，是抱着学习交流啊、增进友谊的这个目的啊来参加比赛的。我们真心希望通过这次比赛，促进我们3个地区的友谊、经济和体育的融合发展。
4: 我们汉中啊，很重视，做充分的准备。我们一共来了15个队。70多个运动员，来了以后啊，感觉广元这一次对赛事的准备工作也很充分，各方面准备都很完备。下一届呢，都该我们汉中了，欢迎大家到汉中来。
0: 本次比赛为3地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平台，也期待下一次的

0: 再相聚。来看下一条，记者从市残联获悉，广元健儿已完成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项目广安赛区全部比赛，共斩获奖牌23枚，其中金牌9枚。
1: 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本次提前项目赛事于6月24号在广安开赛，设置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三项竞赛，全省共有314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于今日收官。大赛正赛阶段各项赛事将于今年9月陆续开展。比赛中，我市派出由20名运动员组成的3个项目代表队参赛。在举重比赛中，我市运动员获6金4银3铜；在特奥田径比赛中，我市运动员获3金5银2铜。其中，我市残疾人举重运动员吴菊华斩获成年组举重55公斤级金牌，成为我市残疾人运动员在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0: 23枚奖牌见证了广元健儿自强不息的精神，希望运动员们再接再厉，在今年9月的正赛赛场取得好成绩。再来看下一条，记者从四川广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广元往返巴中的便民快巴专线将会在明天30号正式开行，全程高速直达，还有多个城区就近上下车点，两地市民往来出行将会更加的便捷。
1: 据介绍，此次开通的广元往返巴中便民快巴专线每日发班4班，全程高速直达，单程票价39元。线路在两地城区均设置了多处上下客点位，市民可根据自身位置就近乘车。
2: 巴中线路的开通是广运集团继广元至上市、广元至成都开通后的第3条线，我们以更低廉的价格服务好两地出行的乘客。后续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开通更多的线路。
3: 开通了之后，交通很方便，然后大家互相来往什么之类的，比如说什么回家或者是一些探亲啊什么都很好。这个也希望能开通更多的一些便民快巴。
1: 目前线上预售已开启，有需求的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广运神马小程序，选择便民快巴即可查询班次购买车票。
0: 有近期计划往返广元巴中的市民可以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了解班次信息。再来看下一条，市城区东苑路整体提升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中。记者从施工方了解到，从今天29号开始利州东路至文化路路段实施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提前规划路线。
1: 据了解，该工程北起东苑路与利州东路交汇口，南至东苑路与滨河路交叉口，道路改造总长度1079.4米。截至目前，已完成文化路至滨河路段共计839米的改造施工，剩余未实施的利州东路至文化路口路段改造长度为240米。
4: 包含利州东路至文化路段的车行道路面翻新与道路污水管网更新，该项目部于2026年6月28日进入大围封闭施工，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力争7月底完成恢复通行。
1: 本次剩余路段改造将针对性解决原有路面裂缝、断板、结构破损等核心病害，从基层重塑道路承载结构，彻底根治长期以来的道路安全隐患。改造完成后，路面平整度与结构稳定性将大幅提升，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安全、平稳、可靠的通行环境。
0: 道路改造是为了日后更顺畅的出行，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和驾驶员朋友，施工期间尽量的避开该路段通行，途经周边的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交通指引。再来看下一条，26号，市中医医院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典型，激励全院医护人员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用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1: 大会依次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专题党课学习等系列主题活动，并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等两优一先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5: 感谢组织的信任与培养，我认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它不只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每天和我并肩战斗的整个医护团队，它更属于我们医院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党员同志。今后，我将一如既往用实际行动坚守安全底线，服务临床一线，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更多年轻人在护理道路上书写无悔青春。
1: 多年来，市中医医院各项事业稳步提质增效，逐步建成一批国家级、省市级特色专科集群，专科诊疗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医院深耕医养结合服务领域，打造出极具川北地区影响力的医养结合特色品牌。
4: 过往工作中，我们始终坚守医走初心，牢记党员使命，立足临床岗位，履职尽责。今后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竭诚守护群众健康。
0: 相信在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市中医医院广大医护人员将会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更务实的工作作风守护群众健康福祉，为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下面我们来看组简讯。
1: 近日，利州区上西街道泽天南路社区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实用小课堂活动，消防员围绕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火灾隐患排查及火场逃生要点进行通俗讲解。近日，智企未来乐享时光广元餐饮数字转型交流会举办，活动聚焦餐饮行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炒菜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现场演示，为餐饮企业提供了降本增效、减少浪费的全新解决方案，以科技力量助力绿色餐饮发展。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有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挠挠挠挠。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利州区，下面把时间交给利州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利州融媒主持人婷婷。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利州区工商业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一瓶冰水一座城的温柔，爱心冰柜用点滴善意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驱散夏日酷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利州区工商业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委书记罗林云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罗林云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全体代表、广大民营企业家和工商联工作者致以问候。他说，五年来，区工商联围绕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思想引领走深走实，民营经济

企业持续向好，助企服务精准高效，自身建设提质增效，交出了实干答卷。当前“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信心，把企业发展融入绿洲现代化建设，在新征程上奋楫争先。罗林云要求区工商联要以换届为新起点，牢牢把握政治建会、服务新会、改革强化。

0: 自身建设，锻造过硬队伍，真正成为让党委放心、企业信赖、社会认可的坚强组织。会议听取审议了区工商联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刘平当选为区工商联第八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区第八届总商会会长。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大会决议。 会前，与会人员前往中美广元煤电一体化项目、广元成名食品产业园、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等地考察，并举行产业发展座谈会，共商高质量发展之策。近日，全区重点青少年群体关爱服务暨校园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李出席会议并讲话。李李指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各地各部门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关爱服务工作做细做实。李李强调，要聚焦精准识别、定期数据比对核查，落实一人一档和保密规定；要聚焦分类施策，抓实行为矫治、心理健康、生活兜底、特殊教育、学业成长、社会融入等帮扶工作。 要聚焦协同共治，压实家庭监护守则，健全学生异常情况排查、报告干预机制，形成家校社协同共治格局；要聚焦源头预防，深化法治教育，严防校园霸凌，健全预警处置和依法惩戒全链条机制，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李李强调，校园安全是办好教育的基本前提。 要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校园餐管理、教辅材料征订、校园采购等重点环节，强化规范管理，确保整治取得实效，让教育成果惠及千家万户。近日，我市在城区布设72个爱心冰柜点位，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建筑工人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冰镇饮用水， 用点滴善意驱散夏日酷暑。在东坝街道利洲区新旧业服务中心爱心供水点，崭新的爱心冰柜整齐摆放，柜内装满冰镇矿泉水，全天候免费向户外劳动者开放，让奔波劳作的他们随时取水解渴、驱散疲惫。
1: 像我们外卖群体，有时候天气炎热的时候啊，都可以到工会免费领取点冰水，停解压缩，而且投放地点比较多，比较方便。
2: 工会建设的非常好，每天可以领水喝，有冰箱，然后有空调吹，还有那个按摩椅，对我们这些户外工作人员挺好的。
0: 利洲区在37个爱心冰柜点位统一标配40件爱心矿泉水，并安排专人定时巡查，及时补水。
2: 确保高温天气下爱心冰柜不断水不停工，让清凉服务全程在线。
0: 近日，东坝街道望江社区在大塘旧货市场开展电动汽车火灾专项消防应急演练，现场实战检验应急响应与协同救援能力。演练以停车场内电动汽车突发自燃、火势快速蔓延为背景。
3: 显情出险后，立即拉响警报，社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环节紧密配合，最终有效化解险情。
4: 对我们今后啊，在电车使用啊，预防火灾当中呢，起到关键作用。
3: 对我们市场整个消防这一块，安全这一块也比较重要。
4: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的活动，让我们辖区每一位的居民都能够参与到这活动中来。
0: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一至五月，全市电商交易额达56.1亿元，利洲区表现突出，网络零售额达9.7亿元，占全市35.3%，稳居第一。其中，服务型网络零售额7亿元，实物型2.7亿元，依托川陕甘新业态直播电商基地等平台，利洲区电商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 近日，2026年广元蜀里安逸原来有你有奖发票活动正式启动，单张发票最高可中10,000元，个人消费者实名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广元市有奖发票活动专栏，上传符合条件的发票即可参与抽奖。为精准匹配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需求，广元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推出周四招聘会常态化服务。 每周四上午定时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免费对接平台。

0: 近日，利州区第四届全民禁毒健康跑公益活动在南河湿地公园举行，200余名跑步爱好者、志愿者以奔跑传递禁毒力量，以运动筑牢禁毒防线。近日，市公安交管支队宣传小分队走进广元市实验小学，将交通安全课堂搬到校门口路口一线，通过实景劝导、流动宣教等方式，给师生和家长送上一堂沉浸式交通安全课。2026年利州区爱心暑托公益性暑期托管班报名启动，截止时间为7月4日，家长可就近前往社区咨询报名。本次暑托服务时间为7月6日至8月8日，面向6至12岁小学生，重点覆盖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以及新兴领域青年子女。除基础看护、课业辅导外，还开设消防实训、文化研学、心理陪伴等特色课程，打造学习加实践加陪伴暑期成长平台。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利州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2: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29日，农历5月15，星期一。电视天气预报中经常听到小雨、中雨、大雨、暴雨这些降水量等级，它们的具体标准是多少呢？降水量等级是根据24小时之内的降水量来划分的等级。小雨是指24小时雨量为0.1到9.9毫米，中雨是10到24.9毫米，大雨是25到49.9毫米，暴雨是50到99.9毫米，大暴雨是100到249.9毫米，特大暴雨是指大雨等于250毫米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晚有分散阵雨。预计未来48小时晴间多云。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早晚有分散阵雨，注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转晴，21到33度。望沧多云转晴，22到33度。苍溪多云转晴，22到31度。青川多云转晴，20到32度。剑阁多云转晴，21到32度。朝天多云转晴，20到33度。昭化多云转晴，21到33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转晴，21到33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转晴，21到33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转晴，21到33度。嘉川镇多云转晴，22到33度。白潮乡多云转晴，18到31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转晴，20到32度。苍溪漓江镇多云转晴，20到30度。苍溪白邑镇多云转晴，22到31度。虎跳镇多云转晴。

0: 晴，21到33度。沙河镇，多云转晴，20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刚给你买粥忘了，
1: 差点就想起来了。

0: 快！
1: 哎，蛋糕！
2: 哇哦哇哦哇哦！
0: 帽子呢？真的？大寿星，快看他勒的！
2: 点一根
0: 啊，一根吧，不然得插满。生日歌，预备，起！
3: 耽误你玩儿挺溜啊。烟抽了多久了？
4: 姐夫啊，要不咱们先把月亮。
3: 老板，这事儿我必须得严肃地跟你说一下。烟不能抽，我给你起名叫小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小满就是粮食还未成熟，你要叫李大满，抽两根也就算了。我抽了十几年的烟，戒烟很难，很痛苦，我不想让你这么小就被烟捆绑住。你现在抽烟，以后就会尝试嗑药吸毒，那还怎么过？
0: 是不是昨天大家把你生日都忘了，你就不高兴了？
3: 我说话你记住没有？
4: 小马，只有这样，他才能记住。待会儿切一碗给他送给你。

黄德明，导弹发动机技术专家，从北京回下周祭祖时犯病，在厦大医院就诊期间被海外间谍绑架未果，这个案子到现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0: 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

0: 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顶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6: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7: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8: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7: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6: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9: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

0: 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33，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北纬41.74度、东经81.19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在贴文中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白宫方面29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出席30号与伊朗在多哈的会晤。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继续进行。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菲特拉特称，伤亡最严重的袭击发生在帕克蒂亚省，已造成30人死�亡，158人受伤，有3栋民宅被完全摧毁。据德国警方消息，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9号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巴西队在小组赛阶段排名 C 组第一位，日本队则是 F 组第二名。小组赛阶段，巴西队维尼修斯表现强势，内马尔也伤愈复出。在实力方面，巴西队要明显占优。巴西队对日本队11胜2平1负的交战记录，说明巴西队的优势非常明显。虽然对巴西队负多胜少，但是日本队在过去2届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德国队、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等豪门。

球队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此外，巴西队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体能，他们在小组赛之后比日本队多休息了一天时间。此刻提示：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为什么要到学校上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人类有哪些小行星防御技术，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正是人类学校差不多期末快放假的日子了，但是有一所学校它却在今天开学了。今天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呢？有机器人学生的家长，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自己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考虑到搭建团队的成本和时间成本，就想着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的数据，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因为机器人不光要有灵活的身体，还要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这也是当前行业面临的裸机困境。这个需求也催生了机器人学校的出现。据了解，今天开学的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该校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内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大专业，还为机器人学生设立了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学校要如何来教机器人新生，让他们实现从裸机到产品的关键跨越？要怎么对机器人进行德育教育？一起来听对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主任蔡建东的采访，翻开这份机器人入学手册。
2: 入学的机器人是什么状态？我们日常会看到的，比如在景区跳简单舞蹈的机器人，属于毕业生级别还是新生级别？
3: 来我们这次入学的机器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本体已经构造出来了，但是还不具备作业能力。日常当中看到的像跳舞机器人，基本上还是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讲，它还是属于新生级别，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跟所有大家看到出来的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靠预设的程序的编程，或者是背后有工作人员的遥控的这个操作，他们本身是还不具备理解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并且能够做出这个自主决策的能力，他都还不能够真正的干活。基本上现在至少目前来讲，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处于新生这样的一个级别。
2: 学校设置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机器人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更多锻炼的是大脑还是手脑配合？
3: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舞蹈，那我们自己也在做，那这个在属于艺校的这个范围，但是它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是编程好的，那我们想要去掌握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能够像我们人类的这个舞蹈演员歌手一样，他能够根据舞台上的可能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他也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他包括这个动作，包括他表达的一些调整，然后这样子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互相之间也能够有一些互动跟交流，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在艺校这个层面上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再比如说在体校这一块，那目前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开发了像人形机器人去全身运动，跟人类去打乒乓球还有打篮球。那对于打乒乓球来讲，传统的它可能是一个发球机，那它底部是不动的，所以我们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它打乒乓球它是全身运动，那甚至在某些机器人的这个乒乓球的技能方面，它是超过普通的这个业余的这个选手的，而且这个机器人它也可以根据今天你想要去练习的技能的这个状态或者水平等级去设定它自己跟你陪练的这个技术的状态。当然像技校我们想的是能够进入到工业当中，那卫校我们更多是在医疗看养，未来我们想要去走入到家庭，走入到一些看养的养老院的一些机构。终极的一个目标是想要我们把它叫做通用机器人，就是说像人一样一个人能够干非常多的活，这个是我们可能在5年10年后达到的一个状态。在当下来讲，特别是5年之内，其实我们更多专注的是可能某一款机器人它可能就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2: 学校给机器人学生设计了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培养体系，德这样比较主观的维度，机器人如何学习？
3: 但这一块更多是我们在整个的算法层面上会去给他去做，特别在涉及到一些交互，涉及到这个运动的时候，那得的话，那特别是他不能有，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有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那当然我们会加一些技术的手段，包括触碰到人类的时候，他能够去有一些感知，机器本身能够动作能够去撤回，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去实现的。发现器机器人的学习或者培养的路径跟模式其实跟我们人是非常像的，德智体美劳发现器机器人也是同样的。那德的话更多是在伦理安全，比如说我们会在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当中训练当中会要设定一些他能够去做的动作，他不能去说的一些话，所以这个是在伦理层面上，那这个是德。
2: 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来对他们进行教学吗？
3: 我们希望这个可能5到10年之后我们可以到这样的地步，但目前来讲还不行。基本上除了语言的这个信息之外，要灌输给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像视觉的、视频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去灌输给机器人，所以这些基本上还是要靠我们背后的这些数据去进去。那同样的还有会涉及到它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边界的一些动作，特别是触碰到一个东西之后，它怎么样通过这些力的反馈就接触的东西，那这些规则涉及到是物理的，那这些规则是需要我们人去给它在算法上去介入，所以还到不了说这个直接用语言去教学。当然语言的这个信息也是我们去灌输给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交互层面上面。
2: 对于不同型号的机器人来说，都是一对一教学吗？
3: 就一对一，倒不是说一个对一个，更多的是就对一款，那它某一类机器人，那其实我们帮它训练好同类的，它都可以整个去复制了，它就像这个算法一样，去这个代码一样去复制过去，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人类很大不同的一个点。那机器好的一点就是我把学生甲教会之后，它的这一套代码我在学生乙上面去复制进去，它其实就是基本上能干一样的活。当然会因为本体之间有些差异，因为毕竟每一台机器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也许型号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它是一样的，但是在组装之后毕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在运动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差异，所以这个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就可以了。像我们做产品的都希望自己的东西是能够可复制的去推广开来，这个基础款做好训练之后，那同样的一个算法肯定是都

0: 能够去适配它所有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还得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机器人完成学业后，将由校方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给毕业机器人评定等级，最终实现拿着毕业码持证上岗。而毕业并非终点，学校还

0: 机器人毕业生的学习成果。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说完机器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目前看来也有些科幻色彩的话题。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巧的是，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欧洲航天局近日宣布，一颗编号为 1997NC1 的小行星飞掠地球，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是地月距离的6倍以上。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样的距离和大小会被归入近地小行星或者是潜在威胁小行星的范畴呢？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和追踪它们的？防御小行星撞击我们有什么办法？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2: 大家您好。大家好。
0: 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颗欧洲航天局宣布的小行星啊，它是一个大型的小行星，在几天前呢飞掠地球。我们天文爱好者呢可以使用小型望远镜或者是双筒望远镜就可以观测了。那这颗小行星它具体有多大？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2: 是这样，对，这颗小行星呢，因为确实，相对来讲，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256万公里，其实还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大概从700多米到这个到1600多米。但是呢，因为也有的观测。也有的人猜啊，就是它反照率可能比我们一般假设可能还要更亮，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会比刚才说的这个数要小啊。不管怎么说，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就是1公里左右的啊，只能这么说。就我们现在没有定的那么准啊，但是就是1公里左右。所以这种呢，你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如果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0: 对，
2: 然后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叫安全飞掠。安全飞掠其实这样，因为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离地心的距离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比如说1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也只能这么说。
0: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它们的轨道跟像彗星那种椭圆的哈，还有我们八大行星这种比较接近于圆的相比，有什么特点吗？
2: 对，那就是说从这个近地小行星概念来讲，首先就是它是属于小行星。那么这个小行星呢，简单的说，你就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绕着太阳运动的那种小天体啊。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我们指的是就是在它这个绕地球的这个椭圆轨道里面，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啊。还不是啊，对不起，说的不对，就是我们是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我们叫近日距啊，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如果是小于1.3倍的这个，我们叫1.3倍的1.3个天文单位，就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1.3就是 所以

0: 实际上你这么看的话，就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其实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的。
1: 对，
0: 它有可能到比如说0.3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啊，100万年的时间尺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它基本上会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啊。所以，
1: 对，您提到
0: 对，然后对，刚才这彗星其实。这么说啊，就彗星呢，也有很多彗星，它也是椭圆轨道，就绕太阳转，当然也有是双曲线或者抛物线的就跑了。这些彗星的轨道呢，跟小行星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绝大部分小行星轨道其实还是在黄道面附近的。
1: 嗯，
0: 就是但是呢，这个彗星就不一定了，彗星的轨道它的轨道面跟黄道面的这个关系就它有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个轨道的倾向。
1: 对，从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它从天上斜插着下来的，就这种彗星哈。
0: 对，但是彗星里面也会有近地的，如果彗星它的近日距小1.3个天文单位，我们也会，实际上我们也会把它叫成比如叫近地彗星了，一般不这么说，我们叫统一叫近地小天体。那指的就是近地的小行星和近地的彗星。对，
1: 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类已经发现的近地小行星累计数量约为40540颗，那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哈。这其中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会有多少呢？
0: 是这样，就是对，现在这个数其实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到将近42000了，就
1: 这么快，
0: 9062颗。然后这个里面真正的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有一类小行星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在这里面是2536颗，就是2500多颗。那么但是也得注意，就潜在危险小行星，因为我们的定义指的是一个是就是它个儿要比较大啊，因为太小的其实即使撞了我们也无所谓。那么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我们定义是按绝对星的，但是大概折算起来大概啊，就这小行星的直径超过140米啊，这是一个对大小的一个限制。同时呢，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轨道和地球轨道的这个最近的距离要小于750万公里啊，就是既是轨道，但是实际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所谓的这个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也是在一个大概100万年的尺度上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在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至少未来的100-200年之内吧，或者是更稍微长一点，它是没有可能撞地球的，就它撞地球概率可能就绝大多数撞地球概率还是零啊。
1: 是，但是架不住它总量比较大哈。您看，我们刚才提到2025年底的时候是40000出头，然后这半年呢又增长了，差不多有1500颗左右。然后2025年全年呢，也是新发现3000多颗哈，基本上这个速度差不多。那感觉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那我们的人类的观测能力是不是也在快速提升？所以能够快速的发现它们。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手段去观测这些小行星？另外，怎么确定我们看到的某颗小行星它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呢？
0: 是，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大家对小行星就是观测有越来越，特别是几个大的巡天项目啊，就是发现的小行星越来越多。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大家对近地小行星也更加这个关注吧，所以确实我们的观测能力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这个观测小行星的发现呢，最主要的还是光学手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里面已经发现这些小行星绝大部分是通过光学望远镜的观测来发现的。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发现，就是我们通过观测，实际上你比如我现在就对着天上就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来拍一张照片，那么你在比如说我隔半个小时拍一张啊，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我拍了3张照片。那么这3张照片里面，如果我把这个恒星背景都给它对齐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恒星背景本身它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一个东升西落，它自己相对没有位置变化。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相对于这个天上的恒星的背景会有

0: 有一些小天体，就是它会在那个恒星背景上移动。那么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近的绕着太阳转的这些东西，太阳系的小天体啊，其中很多就是小行星。所以呢我们观测小行星呢一般来讲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这个位置的变化能够发现它。发现它以后呢，如果观测多一些呢，我就能够把它轨道定出来。那么因为已经发现的这些小行星它本身是有一个轨道，就小行星的轨道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数据库的。实际上你看到一个新的天体，其实你就可以拿已知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已经大概有上百万颗了，一百多万，就拿这已知的这一百多万颗小行星的轨道一个一个去对嘛，然后计算机自己对，它就会知道你现在观测到的这颗小行星它是不是在这一百多万颗里面，还是如果没在里面，那它就是一个新的。
1: 是。那我们知道大部分小行星啊都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这个小行星带，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不太安分的个体跑出来呢？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木星跟火就是木星跟土星之间啊，这是我们叫这个火星跟木星之间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主带啊，小行星主带。这个早期发现的可以说小行星呢其实都是主带小行星啊，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观测手段越来越厉害，发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就在太阳系啊，内太阳系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更远的地方还有，比如说海王星以外，就是类似冥王星那个轨道附近啊，其实我们还有这所谓的柯伊伯带小天体，或者叫海王外小天体。那同时呢，也还会有一些小行星走到我们这个地球轨道附近啊，甚至在地球轨道里面，我们现在都发现了这种东西，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近地小行星。所以实际上，如果从数量上来讲，就是说主带小行星现在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最多的啊，就是说其中像柯伊伯带的那种远距的小行星也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有很多是近地的。那近地小行星起源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会有一部分近地小行星是跟主带小行星有关的，比如主带小行星它的这个互相的碰撞啊，或者它的一些演化使得有一些小天体会离开主带跑到我们现在的近地轨道。当然近地轨道本身它也有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啊，也有其他的这种起源。但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在这个近地的这个轨道里面，其实它的动力学的稳定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00万年左右啊，所以就是它也会近地的小行星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去离开近地。然后主带小行星呢，因为也跟就是它跟有一些动力学的原因，也跟这个大的一些这种小天体在太阳系的这种迁移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包括也会有的也会受到比如像木星的引力的影响呀、等等，还有一些
1: 是您提到木星对他们还是有引力影响的哈。然后我看到也有研究说这个主大小行星本身他们也是木星巨大引力扰动形成的，就感觉最开始这个混乱局面就是它造成的哈。然后后续呢它还会帮我们挡住一些威胁。那您觉得它算是一个合格的碎石仓库管理员吗？
0: 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木星啊，因为它的质量相对来讲除了太阳以外，在太阳系的这些天体里它质量确实非常大，所以对整个的太阳系的这个演化，特别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年，我觉得以前像我以前做小行星，我或者说我上学时候学的那个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就现在对太阳系的演化其实还有很大的那个变化。但一般来讲像比如主带小行星，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传统的观点，其实它是在这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在这个主带这个附近啊，火星跟木星之间，它开始形成了几个，就是说，中等大小的这个小天体。因为我们现在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其实也都是由小到大，慢慢的吸积啊，慢慢就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长起来的。但是当时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其实大家一般认为会有几个，它生成了几个就是中等大小的，然后这些东西互相之间撞上了，然后撞碎了，形成现在的小行星主带。当然就是按照目前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行星的，我觉得现在行星的这个起源演化的理论跟我们以前学的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它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为什么会撞上，或者这些呢是有可能是跟木星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有的人说木星能挡住很多小天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悬的啊，包括经常你可能会听到比如说月球被我们挡了好多这个撞地球了本来要这些，我认为其实都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看它至少比如我站在地球上往天上看的话，首先那月亮就只占天上很小的一块嘛，那如果小行星从四面八方

0: 冲着地球来的话，其实它能挡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木星本身呢，确实因为它引力很大，所以如果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跟接近呢，它会有变化。但是这件事儿本身，一个首先就是还是那样，木星从我地球看，那更是一个点了，它肯定谁也挡不住。就是说它的引力改变的这些小天体的轨道呢，那有一部分可能原来要撞地球的，受到木星引力影响，它轨道有些变化。如果它离木星很近很近的地方过去的话，那可能会不撞。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把本来它这颗小行星本来撞不上地球，但是它从木星经过被木星引力影响，它改变一轨道，也可能就撞上地球了。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它真正的影响可能是对彗星，就是特别长周期的，或者我们把它叫非周期的彗星，这些彗星的影响。这些彗星如果进到内太阳系，如果是在木星轨道受到木星轨道引力比较大的影响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比如变成一个周期的一个彗星，或者一短周期的彗星。这样的话呢，它也许就是撞地球的概率会高一点。但总的来讲，我的直觉啊，就是我自己没有真正的研究这个，我的直觉就是说木星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
1: 对，我们也不能完全指望木星哈，还要自己去想更多的防御小行星的一些办法。那在小行星的防御领域，我们都进行了哪些探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至100米的火球状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焚毁了该地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针叶林，推倒了约8000万棵树木。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约17米的小行星爆炸，冲击波导致近1500人受伤。这些罕见却致命的事件警示人类，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与长期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能做些什么？中国在小行星防御领域已经进行了哪些探索？国际上有哪些尝试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沁。朱沁研究员您好。
0: 你好。
1: 嗯，我们刚才提到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那我们很想知道，100来年过去了哈，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0: 应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在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认定的再去想办法去这个，比如说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就你想这个做这个事儿，首先得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可以说是经过过去的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就是我那会儿在天文台工作，那说起来应该将近30年前了，就是说我们那会儿可以说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些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那么经过了现在这个30年的这个变化，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确切的知道，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撞我们啊。当然这里面绝大部分其实在200年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可能撞我们的。那么这个至于去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那么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然后把它的轨道能够改变它的轨道。那么这样的话呢，然后来避免这个撞击。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啊，像美国的这个 DART 啊，双小行星重镜像的这个项目，以及我们中国就是现在媒体上也说，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这个就是规划这样的这样的任务吧啊。所以这些，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

0: 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只能说你想，反正这件事儿没问题，你他要撞你，你就想办法砸他，能改变。但是到底比如说，我如果得小心，因为小心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就是制作影像通过智能造成，其实一个60米左右的东西能造成那么大影响，就是跟它，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啊，这是至少的。所以这个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它对应的这个能量就特别特别大，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去跟一个绕太阳的一个东西去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
1: 对
0: 啊，当然好在就是我觉得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大个的有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怎么也有把握，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啊，我甚至能提前很长时间我知道它啊，这样的话呢，还能给大家留住时间来去想辙。
1: 是干预的前提啊，是我们首先得能看见它，才能进行后续的更多的研究哈。虽然我们现在改变它轨道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但是好在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正在规划对一颗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演示验证任务。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问二号哈，也接近目标小行星2016HO3，这是今年的任务。目前有哪些是能够透露出来的消息和进展呢？
0: 这个因为现在主要做这方面的，基本上我觉得虽然天文界也参与了，但我个人在天文馆现在工作就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空间科学方面的专家，还有这个航天方面专家，还有天文方面专家一起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从媒体报道上，其实最近还是有些消息的，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那个现在的那个目标的选择，我现在看了一下，就是没公开媒体报道，现在是提到了，就是说一颗这个叫什么2016WP8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个那个选了一个大概40米左右的一个这个小行星，然后呢，现在媒体说的应该是一箭双星吧，是用一箭双星的这个方式，然后是在明年年底那个发射。然后它是这个比较特殊，就是它一次发射它会有两个，一个观测的一个这个探测器，一个是撞击器。那么这两个是分别的那个应该都是在2029年，然后呢那个观测器要通过金星借力啊，然后去那个到这个小行星附近，然后撞击器大概也是最后是肯定是要去砸它的，然后那个观测器会一直在它附近，过去以后就会一直在它附近，一直从撞击之前一直到撞击以后都会去观测，那么就看看这个撞击的，因为撞击主要是看撞完以后到底对小行星的轨道改变能有多大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我们只从地面上观测的话，这件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它在跟前儿的话，那这件事就会比较相对会比较容易，我觉得。
1: 对，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前面呢，我们聊了小行星撞击的威胁，那是来自石头本身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中还有谁？国际宇航科学院近日发布了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8条核心准则中的第7条明确规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科幻小说《三体》里不要回答的警示。那么，人类真的收到过可疑信号吗？宇宙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安静？如果真有外星文明，为什么建议不要回答？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0: 大家好。
1: 我们很多人看到国际宇航科学院发的这个准则之后啊，可能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个疑虑，说不让擅自回复外星信号，莫非真的发现什么了吗？人类这些年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有文明迹象的，或者说看

0: 起来有点规律的那种信号呢？
1: 对，这个其实简单的说，我觉得还没有收到，就是说真正能够，比如说确定存在这个外星文明的这种信号。像这个现在这个信号，我们现在指的还是就是射电望远镜的观测，我们收到的无线电信号。那这么多年，其实在过去的大概有6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一直就是国际上还是有这个专门的，比如说它叫 CT 项目嘛，就是专门寻找地外文明的这种观测，就通过把所有的我们的射电望远镜的接收到来自就是整个的全天各个方向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全都去给它分析。最早我记得好像10几年前20年前还有那个就是当时用计算机的屏保啊什么的，后来大家这个去参与，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公众天文学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收到的绝大多数啊，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信号呢，全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就是就像噪声一样的信号。其中以前曾经有过那个，就是最早有过特别有规律的信号，当时大家还想是不是那个小绿人啥的。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脉冲星啊，脉冲星的信号。然后这个里面呢，唯一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VOO 信号，就是曾经确实收到过一次。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一个信号，就是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因为它总共就这么一下，所以就相当于你都我们那儿听突然听哪儿有一声音喊一嗓子，然后它再也没有重复，然后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就是只有这么一次。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最后就发现可能都是地球上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它射电望远镜本身都特别灵敏嘛，它接收的信号就极近，我们要看到特别特别微弱的这种信号。那么其实地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干扰其实都有可能进去啊，所以只能说就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很好的收到。当然这件事儿本身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这个探测，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天眼嘛，现在它的这个灵敏度比以前的这个设备更高嘛，它也更有可能收到这些特别暗弱的信号。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之所以这次说是不能随便回复，我觉得是可能应该还没有真的发现啥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可能大家也都会早晚都能知道嘛。就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0: 对
1: 啊，但是呢，就是而且我们地球人实际上你要反过来想就比较简单，我们地球实际上它向外发射这个无线电信号已经有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最早好像据说是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有电视转播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地球上人类文明产生的这些无线电信号，那它已经这个大概在100年前就已经以光速向外传了。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以太阳为中心周围大概方圆这个两百光年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里面的那个恒星啊啥的，其实全都已经，如果它能力很强悍的话，它就都已经能知道我们这个，比如说地球上已经太阳附近已经有某个行星上已经产生出来能够发射无线电波的这种文明了啊，所以这是反过来说的啊，就是啊。
0: 对，说为什么感觉宇宙如此沉默呢？就感觉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搜寻这些信号哈，但是呢，像您说的，我们也没听到什么特别像的，就有一次冒头了，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呢，是一些乌龙啊，是一些地球上的干扰。这个是大家都在隐蔽啊，还是说文明本身就是极度稀缺的，或者说我们压根儿不在一个频段上，人家根本就不用无线电来发射信号？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这以前还有什么非米悖论啊等等。但其实你如果在想地球，其实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一个问题。你比如像我们地球啊，这个太阳到现在地球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是46亿年了。
0: 对。
1: 在这46亿年的历史里面，它真正的出现这种高等智慧生物，出现地球文明这个时间，其实是只是46亿年里面很短，大概是几百万年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在这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真正我们有能力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向外发射，这个让外星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只有100年。你就可以想，就是这46亿年里面，实际上我们地球文明只有过去的100年。

0: 的时间，才有能力让，比如说银河系其他地方的观测者、外星人，如果他们来观测的话，才有能力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另外，当然未来，比如说我们人类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首先，这个文明在特定的这个恒星附近，它存在的时间就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大家互相之间，因为它还有一个光速的问题嘛，就是说。像我们银河系本身大概有几万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但是呢，就是说，它真正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像我们几百光年附近，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就是高等智慧生物啊。因为如果很近的，比如说几十光年范围内，就平均就两个，就已经有另外一个，那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肯定是到处都是这种。外星文明了，所以它可能就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外星文明，那它离我们的距离可能比如说是一个1000光年或者是更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还有一个通信的问题嘛，就它的信我们的信号，你像它还得走呢，还得走到那儿呢，那对应的就是外星人的信号它也得走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是你的这种文明真正能够发出，比如说无线电这个信号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比较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光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外星文明一定会有啊，它肯定会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几乎同时存在，或者大家同时的能够这个。对那个，对不，这个肯定不是故意的藏起来，因为什么呢？你像地球，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100年前的这无线电，一直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在向外发射无线电信号。而且当年1974年那会儿，还用阿雷西博的那个摄像，专门我们朝那个M13，就是那个5000座球状星团的方向，专门的，就是发了含着我们地球信息的这个地球文明信息的这个东西都往那儿发了。所以这个。就这个你藏是其实是藏不了的，你没有能力藏，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啊，
1: 对，我们在听，而且也在找啊，但是呢，确实想在宇宙当中凑在一起聊天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距离呢最好也别太远啊，不然的话回复一句话那真的是等了很久啊，像在科幻小说《三体》里边，
0: 10000年、10万年，
1: 是，那就聊起来就很费劲儿了哈。像科幻小说《三体》里边，叶文洁回复三体人是用了太阳的力量。像这种宇宙级的聊天，它没有这种大功率的设备的帮助哈，是真的很难做到。那可能大家也想了，国际宇航科学院告诉我们不要回答啊，真的是有点看得起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嘛，就个人有这个能力用大功率发射宇宙级的回复的信息嘛。
0: 我觉得个人肯定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从这信号，因为信号，而且首先需要传特别特别遥远嘛，然后它是至少它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在衰减，比如说，所以这个你真正的如果能让这个外星人收到的这种信息，一定是就是特别强的这种信息，还不是简单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那种电视广播的这种信号，其实那我相信这个信号强到远远不够，它得是非常特殊的，像他们以前说的，比如说那种。就是飞船的这种激光加速啊，或者什么像科幻里的，就它得有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出来的那种那么强的东西，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衰减以后，我觉得还有可能被人收着。就是现在的这些，那就因为就其实最主要的刚才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那个文明大家都那，就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距离，就是大家离得太远太远了。这个距离如果是1000光年的话，一光年是10万亿嘛，10万亿公里大概，所以1000光年对应的10万亿就得是1亿亿公里，十后面跟16个0，所以你想，就是说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你的所有的这个传播都是衰减，就随着距离，一般是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衰减的。但你想想，就是说它这个它对你的这个探测的灵敏度的要求是极高的啊，即使像我们天眼可能都不够，要比它，我们需要比天眼还要大得多得多的射电望远镜，才能真的收到有可能是来自外星人的这种 比如说无线电信号。
1: 是您前面提到哈，之前70年代哈。

0: 人类用阿里西博射电望远镜向有可能有文明的星团啊发射了信号，这个是信息过去的。此外呢，我们还有实体的信使，像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带的地球信息也很全啊，上面有一个光盘。那他们到底飞了多远了？有可能被捕获吗？
1: 这个其实我认为，其实他就是怎么说呢，这更重要的，他只是这么做了一个事儿啊，他真的就真的你期待旅行者一号二号能被外星人那个碰到，这我觉得这概率是零了。就他们现在走了，其实已经现在是七几年嘛，已经走了五十年，对吧？差不多将近五十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但是这五十年走了多远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太阳系的非常中间的地方在往外飞，就是走了大概，如果以这个地球到太阳，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啊，1.5亿公里，他们现在走的大概还不到200。还不到200个天文单位啊，那个旅行者一号大概170多个啊，的换算成公里数大概是260多亿公里吧。然后那个旅行者二号比它要近一些，走的要近一些，大概也是不到150个天文单位啊，也就是200多一点，200多，他俩大概都走了200多亿个公里。但是200多亿公里，如果你拿光速来衡量的话，他们走的还不到1000啊，就旅行者一号基本上到了一光天，但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就是比邻星啊，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远，你就想，所以它走了50年才走了1天，相当于啊，如果拿光速衡量，你要走到4年那地方得到什么时候？就怎么也得这两个怎么也得走上，如果中间没碰上别的东西，怎么也得是上万年，它才能走到太阳系的边缘，比如走到那个我们跟其他恒星那个。那个方向啊，还没到，因为他没朝那儿走，其他恒星更远，还早着呢啊，所以怎么他也得走几万年以后，才有可能走到其他恒星周围的那个行星附近。然后那边如果有外星人被人家看见，这倒是，但是你想，这就是几万年以后的事儿了，所以这个还早着呢啊。
0: 是，我想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更多的给地球的这种贡献哈，可能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哈，就是代表了我们
1: 态度，反正就是我觉得
0: 态度一个精神，
1: 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希望跟那个外星人去联系。对对对，
0: 是。那截至到2025年哈，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1170颗，持续领跑全球脉冲星的探测。这方面呢是实打实的一些科学的成果了。FAST 都能够接收到哪些宇宙的信息呢？
1: 从 FAST 的本身呢，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叫射电望远镜啊，就是它是其实观测，你这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波段来观测。当然本身它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频段。那 FAST 本身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脉冲星，因为脉冲星它是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就是可以发现。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啊。FAST 本身当时我记得最开始是说6个。科学领域吧，包括有一个是探测那个地外文明的，就是想探测外星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这中间其实这些年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成果啊，这个包括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比如对快速射电暴的这个观测，因为快速射电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发现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在无线电波段会有特别大的能量的这个能量的爆发，而且呢它会。你能知道它就是它对应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种呢就是最开始就有人猜这就跟外星人的飞船有关系啊，那个快速射电，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FAST 的灵敏度更高嘛，实际上通过它的观测就是发现，就是当然也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就最后就是基本上拍死这个是叫磁星啊，就是一种那个磁场特别强的天体那个产生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们以前其实我觉得在FAST之前可能都没想到啊，他能做这件事儿。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对那个引力波的那个，对那个引力波的观测，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叫什么 G 赫兹啊，还是什么，就是整个探测到了那个引力波的探测，包括这个就很多，就FAST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新的那个发现。当时我记得前一天我还专门看过一些啊，这个现在一下没那个，一下没就是很好的总结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在无，就是可以说在。

0: 车店不断嘛，就是 FAST 其实给我们持续的带来了很多那个就是以前的观测手段所没办法那个发现的一些那个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因为现在 FAST 还要再做二期嘛，就是二期如果能做完，我觉得肯定是它的发现还会比以前更多。
1: 是有了 FAST 哈，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宇宙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不是正在发生了，离着这么远，可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0: 其实都是以前的，对对，他现在看到的都是，有可能是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啊，这个现在的天文发现。有很多是特别特别早的。
1: 对，说到这个我们就能够感觉出来哈，光速虽然很快，但是在宇宙尺度下就显得很慢了哈。现在看到的光啊，现在看到的脉冲星这些信号都是很多亿年前的东西了。那如果我们未来要真想实现星际间的这种通讯，有没有效率更高的方式？
0: 我自己觉得都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受到所有东西都受到了这个光速的这个无论是光学我们观测还是就是射电的领域啊，就是这个电磁波的传播，它就是最高就是最快就是光速，所以肯定是不可能突破光速。当然现在有那个量子，现在他们在量子，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啊，就是量子通信啥的，它是好像是能够就是不考虑光速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因为但是你比如我要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你现在去不了，如果你物理上你要过去，那比光速肯定要慢，更慢了。所以所谓的这种星系间的通信，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是不成的。这你别提星系，别提星系，就恒星系的这种通信，我觉得都没门啊。就是你像刚才那个开始说的那个 M13，就1974年发的那东西，那个星团酋长星团离我们是25000光年远，就是你现在发的信号得25000年才能到那儿嘛，到那儿他想回你一个。他外星人再厉害，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这物理规律是一样的。外星人他也不可能突破物理规律啊，除非像科幻小说一样。所以他外星人再回我一句，他就你说一句话你好，他25000年到那儿，然后他再说你好，又过25000年，所以这都50000年以后的事了，就一来一去的。所以这种通信，我认为是，而且通信已经比我真正去要快的多得多了，这是光速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应该没辙，这是没办法的。
1: 对，不管怎样哈，我们对宇宙还是充满了好奇。以中国天眼 FAST 为代表的我们的一些项目哈，科学家仍然在不断的观测这个宇宙发生的这些变化。今天非常感谢朱静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下午，伊朗军方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在28号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16点39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日本队。五星巴西自1990年不敌阿根廷后，球队连续8届顺利闯过淘汰赛首轮。倘若此番不敌日本队，巴西队将时隔36年止步首轮，创下近36年世界杯的最差战绩。从交战记录看，巴西队与日本队曾多次交锋，总比分是28比8。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射，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9: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8: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16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是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届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三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方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这个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博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0: 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
1: 嗯。
0: 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是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去。

0: 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三的成绩最好的八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三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两这个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这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些赛事来看的话啊，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16分之1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啊。昨天南非0-1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啊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0: 嗯，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16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三个东道主，美、加、墨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的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32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8强甚至进4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进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6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到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3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2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得不到那个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0: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1: 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啊。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一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8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 淘汰赛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0: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三场比赛，这三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

0: 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1: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杨成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来，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队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明这个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仓晃木川勋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大家都说日本队打成功，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这个英格兰的时候，他打的实际上是防守反击。今天打巴西一定还会收回来打，但是你要知道这届小组赛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是连续三场拿了小组最佳球员，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像这个有如神助，达到了金球奖级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即便收回来手的话，面对巴西的攻击手维尼修斯也好啊，包括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但是今天拉斯尼亚打不了，我觉得日本队也很难守得住。而且一旦你先让巴西队进球的话，你日本队把这个整个阵型顶上来之后，巴西去打你的反击，那安切洛蒂就太擅长了。而且巴西队通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牌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90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能够在90分钟去解决战斗，日本队很难爆冷啊。
0: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啊，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这个巴西队的打法是两翼齐飞，对吧？就是左边有维尼修斯，右边有拉菲尼亚。但是拉菲尼亚第二场打了没多久就受伤下去了。如果今天只有今天深夜的比赛只有维尼修斯一个人，毕竟是一张名牌，对于日本队的防守来说，这个压力不是会减轻很多吗？
1: 我是这么讲的，就是你即便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你的防守重心肯定会落在维尼修斯这个点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搭档是库尼亚和拉扬，一旦你有两三个人去夹击维尼修斯的话，那这两个人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库尼亚在曼联下半期的状态也非常好，拉扬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在英超下半程去了之后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在伯茅斯打主力进了五个球两个助攻，这两个人的有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出道的时候打过边锋的，他也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制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吉马良斯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即便你把前两三个人都锁死之后，那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吉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档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球员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0: 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这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说内马尔能打15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太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15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

0: 可能已经想好了，他们能够在比赛的前70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75分钟啊，还是0-0，或者说1-0，80队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70分钟啊，去以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2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了。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啊，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啊，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达到15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右都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能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是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摧枯拉朽7-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0: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7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出来那种水平，他的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他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4-2-3-1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而米龙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恩西索这些进攻队员也很难给德国队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舒特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区域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1: 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一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0: 百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瓦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百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了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啊，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活着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萨内啊，萨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在前场的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我们西亚拉，百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我们夏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接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的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0: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摩洛哥的右路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就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克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什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努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啊。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1: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0: 嗯，我觉得今天打荷兰他应该过不了关，荷兰应该得展现一下这个郁金香的风采了啊。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荷兰队从小组赛开始，尤其上来打日本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进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大家本来讲科曼的这个荷兰队，那不是传统的荷兰队，那不是4-3-3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哎，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就是前面能进球，后面好像也能丢球。这个后面也能丢球，今天打摩洛哥不会犯错吗？
0: 刚才我也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摩洛哥整体的这条边路啊，它主要依靠这个边啊去打反击。荷兰这场比赛在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一定啊会有一定的变动和调整。科曼呢，之前在友谊赛里边，包括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里边呢，尝试过这种打法，就是他时候会去打防反击，而且他本身也是后卫出身，虽然是带刀后卫，但荷兰队一旦这场比赛把这个阵型收得比较靠后，他们去打防反击的话，摩洛哥会非常的吃力，而且。荷兰队之前丢球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丢球的，稍微是有点放松的情况出现。一旦这场比赛全队紧起来，那你摩洛哥想要去打破荷兰队的防线，想攻进他的球门，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荷兰队只要自己啊把心态调整好，这场比赛注意力做到集中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防线不会像小组赛一样连续三场都有丢球。这场比赛可能。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 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轩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5: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这期的话题有点伤感，叫做我们的爱情终逃不过世俗。
5: 这期话题呢，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世俗观念嘛，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人情啊、道德那样的，那有没有你的爱情被这些客观的因素所限制了呢？然后让你没有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4: 对，也有很多朋友分享了他们的故事，看过之后我觉得真的很多阻碍吧，我们的爱情，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5: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是怎么说的哈。
6: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
5: 第一首歌是来自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张小雅不优雅，她说呢，男朋友呢说，我妈不让我找单亲家庭的。我说那如果我让他们复婚呢？她无言。其实分开的理由千千万，不要用借口蒙蔽自己了，都归结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不爱了。现在呢，我爸妈已经复婚了，我也找到了那个把我捧在手心里的人，错过的便是错的人。就因为家里不同意这个女孩，他们家是单亲的家庭，所以就让他们两个分手，是吧？
1: 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是不爱了，是吧？因为这种理由，就大家一看觉得好好笑哈，
0: 犹犹豫豫。
1: 对啊，这都不是理由的。刘晨这个朋友说，哎，都是男生啊，你让我怎么开口？
0: 同性是吧？就是性别阻碍了我对你的爱的表达，可能怕说出来之后，以后可能连面都不能再见了。追逐时间的碧儿，他说呢，家世学历让我都不敢跟我妈妈介绍他，我试图改变妈妈，我一直在努力。
1: 看来是对方可能条件不是很好，然后自己的妈妈不是很接受这个对象吧。
0: 就很多妈妈跟自己女儿或者儿子说的时候，就是说你将来找的女朋友或者你的男朋友一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家里多有钱啊，一定要有房有车呀，或者是学历特别高那种。
1: 每个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好嘛，是吧？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传统上说的门当户对了。
0: 对，
1: 就是大人觉得你门不当户不对的，就很难就愿意这门亲事。白纸生还母，他说我听奶奶说啊，说大伯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但是呢当时家里条件不好，女孩的家里人呢也不愿意，没多久就把女孩嫁人了，大伯现在50多了还是一个人。
0: 这就是一个为了追求门当户对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1: 我觉得这个大伯也是够执着的哈，就是宁愿我不娶，然后我要娶的话还是想要娶你。

0: 现在第二首歌呢，来自林俊杰的《记得》，很经典的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是林俊杰之前写给张惠妹的。
1: 对，大家听到的经常就是张惠妹的那个版本吧。
0: 对，
1: 林俊杰这首歌是在他第一张那个专辑里面哈，他自己又翻了一遍，又唱了一下。
0: 对。

下边这个故事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悲剧吧。蘑菇要一切安好，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本科呢考取了美国最好的医科大学，和一个美国女孩恋爱了，很相爱，但他的父母呢特别传统，希望他能够和中国女孩结婚。僵持了两年，一个月前呢，他从他的宿舍楼上一跃而下，在美国离家乡一个大洋的距离。他朋友圈呢最后写着 Never see die， 我不想评论什么，只是觉得他值得更好的人生。

0: 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太极端了，我觉得。
1: 对，我觉得其实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更是证明你们有多爱的一件事儿吧。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就是，如果父母一年两年不同意，那你就再继续做工作嘛。
1: 对啊，
0: 对，一定要对生活抱着有美好的那样的憧憬，不要觉得生活特别的黑暗，看不到光。
1: 对，就是一个石头，你捂它十年它也是热的了，更何况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呢。
0: 张先生1992，他说我们在一起几年了，他转学，我每个月省吃俭用去几十公里外的学校看他，给他买吃的。他高考的时候呢，我坐几百公里回去陪他，他说想家了，我就去他的城市看他。他上大学，我给他买生活用品，天冷了我冒着雪跑了几条街给他买围巾。但就是因为我家没房子，就在他说分手的时候呢，我们家就买房子了，可我不愿意回头了。
1: 我觉得这是很多很多人遇到的问题吧，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之前那个电视剧《蜗居》不就讲的是这样的故事，就因为一个房子阻碍了多少人的爱情，泡了又泡。他说呢，我们大一认识的，各种原因呢，时隔半个学期才真正的确定了关系。他比我呢大一届，没事呢一起吃饭，假期呢一起坐着火车到处溜达。我们也经历了磕磕绊绊，三次严重到分手的争吵都没有让我们分开。我生病了，床前的人依旧是他。我大三了，他考研要走。看得见终点的爱情，走起来更让人珍惜，也更让人折磨。对了，我们都是男生，
0: 那是同性哦，同性恋。
1: 我觉得同性的爱情在这个社会上会受到更多的阻碍，可能同班的或者同寝室的朋友都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0: 再分享一个同性的故事啊，这个朋友叫做大块姜，他说我们是拉拉，跟他在一起已经6个月了，一直宠着疼着比他大2岁的我，不介意所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敢在空间晒我们的合照，说着小情话。现在呢，我大一，他在高二，我们距离8个小时的车程，约好了他放月假了就来看我。我很幸福，但我也懂得我们终将余生分开走，不是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只是因为我们刚好都是女生啊。
1: 有的时候真的好难冲破这些。

0: 世俗的阻碍啊，是吧？
1: 记得原来有个同事说，莫兰也知道的，就是、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不都异性恋嘛，对吧？那有的是同性恋。那就有个同事就说，其实你们就是没有对同性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你们没有遇到那个人，
0: 没有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
1: 对，你如果遇到了，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也喜欢的。
0: 这我倒不知道。其实伟大如柴可夫斯基那样的大师吧，他也是一个同性恋。我觉得爱是没有对错的，没有区别的。
1: 可能这个性就是恋爱的性向，我觉得应该就跟人的性别一样吧，就是有异性恋的存在，那就有同性恋的存在。
0: 对呀、
1: 很正常啊，客观存在。
0: 我觉得求同存异吧。

0: 今天第三首是一首能够勾起你很久很久之前回忆的一首歌，来自菲尔的《我们的爱》。
1: 对，特别是80、90后吧，因为我是汤大硕，这有点逗逼了啊。他说，在看脸的世界里，长得丑哪能怪人家世俗呢？
0: 自己的错，自己的错。Chris， 我是一只快乐大蘑菇。他说，我高中的同桌是我至今最爱的女孩，她也喜欢我，可惜的是她的前男友是我的好哥们儿，我们心照不宣，每个人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可谁又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心酸呢？在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俩在班里同学和老师面前拥吻了半分钟，现在想想还有些浪漫呢。不过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了，希望她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1: 就因为她的前男友是自己的好哥们儿，所以就不想和他在一起，
0: 就有一些些尴尬啊，或者觉得
1: 为了避嫌，
0: 对，不知道怎么处这个关系吧，
1: 就像小叔和嫂子的关系是吧？
0: 有一点点像。
1: 银莲花他说呢，我是一个1.8米的女孩，而他呢是一个1.6米的男生，我喜欢他但不敢说，只能做他的朋友，现在毕业了，好想他呀。黄雨聪，我想你。我觉得身高其实也是横跨在两个人之间那个不能逾越的沟壑
0: 啊。一个1.8米的女孩和一个1.6米的男孩，
1: 对，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呀。现在很多其实矮个男生都喜欢找那种像模特身材的那种女孩，带出去多拉风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喜欢她的话，就早点跟她说吧，不要再一个人默默的单恋了，也没准她也很喜欢你。
0: 这个朋友他说，在一起5年了，你去当兵了，你走的时候呢，我整整哭了一个星期，才知道思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每一个角落，看你的信会痛，最后终于等到你了，最后但却曲终人散了，因为同龄，因为等不了了，这是不是同龄人爱情的痛呢？说是因为同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同龄的男生吧，可能刚起步嘛，人生，然后他的事业还是那种刚起步的状态嘛，他没法给一个女孩那么好的生活，就是一些保障吧。但是女孩子呢，最好的年华就在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所以说一般都会找一个比自己大一些的男生。
0: 就可能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男生比女生晚熟嘛，同样的年纪，可能男生会想的少一些啊，是吧？
1: 还有个朋友他分享的故事啊，说2年前呢，我17岁，他23岁，他是我的1:2家教，最先心动的是我，死缠烂打了好久，他有所担忧的接受了我，我们提心吊胆，怕被别人发现，可是3个月后，还是在街上被另一个接受他辅导的同学撞见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从此呢，上课气氛就变得相当尴尬了，最后呢，还是在最后几节课那几天分开了。就是一个17岁的学生和一个23岁的女老师之间的一个师生恋吧，我觉得师生恋也是不被世俗认可的一种爱情吧。
0: 说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大对的感觉哈，说乱伦也不是，就是总觉得哪里不大对，说你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今天第四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写出的就是，我们虽然很相爱，但是命运的牵呢，只是让我们遇见，不能让我们一直的相爱，一直走下去。

0: 不知取啥名。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是豆豉，是指牙齿的，这个不太好看吧？
1: 豆豉，
0: 豆豉。这个朋友说哈，有一次和男朋友聊这个，他说他怕他家人介意，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个手术给整一整，我就很难过。为了解决他们家人介意这个问题，他居然叫我去整容。
1: 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是挺过分的。
0: 对呀，你介意的话，你就不要找这个姑娘好了。
1: 对，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就要劝服你的家里人接受她呀。我觉得每个人生来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干嘛要为别人改变呢？魏玉和他说呢，高中时啊，跟女朋友的恋情被他爸妈知道了。那次他爸妈找到我，喊我呢要离开他们女儿。我说不可能。他爸妈呢说，我凭什么跟他在一起啊？他爸妈呢看着觉得我特穷，其实呀，他爸妈就在我爸的公司上班。到现在呢，我要跟他结婚了，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我觉得好有骨气，虽然家里也是个富二代吧，
0: 感觉演电视剧一样的。静白师太，你说经过无数次的内心的挣扎，我们两个终于决定向彼此的父母坦诚我们之间的爱情，结果呢却遭到了双方父母坚决的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沉默了很久，最终决定彼此还是先分开比较好。难道就只是因为我们两个恰好都是男生，所以就不能寻找属于我们的那份爱情吗？我只希望世俗的眼光不要改变你的决心，我一直在等你。又是一段同性之间了哈。
1: 对啊，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

0: 今天第五首歌是来自阿桑的《寂寞在唱歌》，
1: 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我一直觉得阿桑的歌都像诗一样，就歌词，
0: 诗人一样的歌者。
1: 对。

0: 有一个朋友呢，他分享说因为想要毕业就出国，所以呢就报了一个在线英语学习的课程，每天呢在宿舍跟老师视频交流学习英语。老师呢是一个菲律宾人，美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人很 nice， 教我呢总是很耐心，不管我什么时候有问题呢，他都耐心地帮我解答，关键啊是长得还特帅。上次上课呢，我知道老师现在还单身，而且他还夸我说的很可爱，忽然呢觉得有点喜欢上他，很想毕业呢去国外看他，但是又怕告诉老师他会直接跟我说 sorry， 以后就再也不能上他的课了。莫大人萱草，我现在该怎么办呀？要不要告诉他呢？
1: 就说这个女孩子，就是她每天在宿舍哈，然后她就在视频上跟那个老师学英语，是吧？还能这样吗？
0: 对呀，你 out 了吧？现在学英语都在网上学，现在谁还找一个那种培训班去学？
1: 我记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不是考了4-6级嘛，还去外面的那些辅导班啊交钱去，就是按时，然后去哪个哪个校区去哪上课。
0: 我知道，都是那种一个老师上边讲，然后一堆老师同学在听，是吧？像这种好像就是那种网上在线一对一视频那种，就像我们两个人在视频聊天一样。
1: 好先进，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好有福气啊。
0: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儿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腾讯微信。
1: 好，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0: 拜拜。

0: 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

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整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里列满条条框框，限定身高、性格、理想，以为按图索骥就能找到完美契合的人，把爱情变成了一场精准的匹配游戏。直到遇见那个打破所有条件的人，才懂心动从不由规则定义。那些深夜里的默契畅谈，困境中的并肩扶持，眼神交汇时的悸动，都让预设的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原来爱情从不是冰冷的清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沉沦与牵挂。择偶条件不过是对未知的防备，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主动卸下所有框架，往后不再执着于预设。愿带着真诚奔赴，相信对的人总会跨越所有条件来到身边。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与坦荡，向着光明笃定前行。

以为爱就是毫无保留的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与你并肩仰望星空，蓝月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姓氏，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见上蓝月亮的人，把牵挂悄悄

执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默默陪伴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拥抱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

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沈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

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况当局孤立无援。路况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况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行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万个施阳。”敌人连开数枪，施阳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二七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

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1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27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古典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先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

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

1987年，作曲家刘惜金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金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金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0: 北方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方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1: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那不像现在了。
1: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金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0: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也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1: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金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0: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1: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地

0: 屋内的王龙德听见外面救护车响，仓皇地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了，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
1: 你好，我是沙洼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2: 啊，急救中心，
3: 咋了咋了？
4: 啥情况？抓着了？
2: 不是抓着了，是陶陶被车撞了。
0: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说。

0: 叶的手。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陶陶，陶陶，
1: 爸，你怎么才来呀？
2: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怎么跑到这儿了？
1: 爸爸，我看到那个坏人了。
2: 坏人？
1: 我一着急就跟上了。
2: 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审讯的嫌疑人逃跑了
1: 啊，
2: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1: 真的吗？
2: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吗？
1: 我没事。
2: 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陶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1: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我就跟上了，根本来不及呼叫。在长途车上我睡着了，醒来电话手表也没电了。我要不是想打电话通知你，我也不会被撞了，说明我一个人是可以的。可是还是把坏人弄丢了。
2: 陶陶，你要有安全意识，那抓捕逃犯是警察的职责，不是小孩子的。遇到危险你需要向大人来求助，不能独自面对，记住了吗？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2: 你呀，嘿嘿嘿，以后不能单独行动，你得向组织汇报啊。
1: 那你以后每天你都得给我汇报。
2: 汇报汇报。
1: 你问问大夫我出车祸那个路口的位置，墙上我画了丁老头
2: 啊，
1: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
2: 好了好了，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了，不过你要答应爸爸，以后不能再逞英雄了，要不你们老师那又得请我到学校了啊。
1: 经理，
2: 经理。
0: 陶陶暂时在县医院安顿下来，为了隐藏和便于侦查，陶建军掩饰成需要租房子的人，在嫌疑人最后出没的县城寻找着线索。他拿了张求租启事，在陶陶出车祸的街道上来回转悠着。突然，陶建军在不远处的墙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一眼就分辨出这是陶陶的杰作，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丁老头。确定了地点，陶建军走进了胡同。
3: 你找谁？
4: 哟，大妈，我看着您这房子空着，我想租房。
3: 哟，租房啊？
4: 是是是。哎呀，您这带小院的房好啊。我先看看啊。
3: 来来来来，我跟你说，看上我这房子人多，上一个说住六个月
4: 啊，
3: 哼，还差我这电费没交，人找不着了。
4: 嗨，
3: 哎，你看这那门都过不关。哎，我这房子350一个月
4: 啊，
3: 家具80%新，都挺实用的。
4: 对，
3: 不过你得交押金，别到时候跟他一样人跑了。
4: 哦，
3: 哎，都挺好，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住。
4: 350一个月，成。嘿嘿，您这小院啊，我看着挺满意的。大妈，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我打扫一下卫生，明天我就搬过来。
3: 哎，行，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
0: 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弄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但看不清，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3: 陶哥，陶哥。
4: 哎，张美，
3: 陶陶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2: 张美，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3: 啊，
2: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0: 宝哥，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1: 谁说的？
0: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啊！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1: 张梅，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0: 陶哥，
1: 就这样，我去了。
0: 陶哥。
2: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3: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0: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3: 陶建军，
0: 哎，你干嘛去啊？
3: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2: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3: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2: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4: 还有三个座位。
2: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5: 哎，一个人。
2: 此时的陶陶机警地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3: 爷爷，你小心点。
5: 好孩子。
2: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5: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3: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5: 张美，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
6: 林总，
5: 你呀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0: 林总，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5: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要用事实讲话。市局又来了抓捕王龙德的加急令，立即通知陶建军。
0: 是。
7: 到了到了啊，红门汉。饭馆子沟通就是律师，拿上新的挂金车，我们吃完了就挂金办夫妇啊，从那个门进啊。
2: 这一路颠簸，陶陶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罢了。眼看着王龙德要下车了，眼疾手快的陶陶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3: 爷爷，你慢点。
5: 好，好。
8: 二叔，你总算到了。
2: 这个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陶陶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个正怀。
8: 二叔，

0: 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1: 哎，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2: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0: 吃饭了。
3: 王龙德拉着淘淘一块坐下来，淘淘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0: 来，夹串筷子的事儿，一人一碗辣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3: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淘淘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4: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0: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2: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0: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3: 说罢就拉着淘淘往餐厅外走去。这下淘淘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5: 那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人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她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3: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淘淘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淘淘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兴奋的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的撞在了顶棚上。
2: 哎呀，
0: 没坐过车嘛，你干嘛？
6: 喂
7: 喂，淘淘爸爸吗？
6: 白老师，
7: 淘淘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6: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3: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他。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8: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停。来，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汇合。
3: 小个子男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面汤，来到陶建军的桌前。
6: 面好了，
8: 谢谢，谢谢啊。
6: 老板，还有房间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呀，走不了了。
9: 一人五十，上面交钱。
6: 好好好。
0: 你一个人住店？
6: 对，一个人。
0: 一个人一万上五十。
6: 好。
0: 你来的那个楼梯哈边是饭店，这边哈起是后院，
6: 后院
0: 又停车住宿点，你就把我车停在院子里头嘛。
6: 行行行，知道了。
0: 你住这间吧，床位五十，押金也五十。
6: 成成成。

0: 见到床，陶建军终于觉得疲惫不堪，选择了里面的床位，脱下衣裤整齐地叠好放在床头，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汗男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1: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盲龙德了。
2: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
0: 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3: 哎呀，厕所，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
0: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4: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我在这等你。
5: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4: 我不认识他。
5: 把人带走。
4: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十万火急啊。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6: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4: 爸爸，你怎么了？
6: 没事。哎，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4: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3: 哎，
4: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爸爸，
3: 哎，
4: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3: 我，
4: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3: 哎，
2: 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4: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你说呢？
2: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4: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更何况我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我有情报。那个王龙德刚才就在这个楼下的饭馆。
0: 跑出餐馆门外，冻得陶建军一哆嗦，门外的吉普车不见了踪迹，车尾旁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4: 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0: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2: 陶陶，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4: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1: 收到。
4: 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7: 你说老爸，这家长去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
4: 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2: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4: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

0: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
1: 爸，你可真行。
2: 涛涛，坐好了，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0: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这王东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淘淘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东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东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重耳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现。

0: 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

0: 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1: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他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0: 1936年八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0: 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0: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渣滓洞。
0: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垫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蓝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1: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5岁的儿子蓝庚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0: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旧忆前夜。

0: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更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更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1: 蓝更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更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更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0: 2021年，77岁的蓝更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1: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4: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了。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2: 小小猪
0: 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3: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5: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

0: 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6: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8: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7: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 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8: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伤信息，我们发现这

0: 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2: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5: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16: 我们来测一下试一下。
17: 确实是非常

0: 凉快。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2: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1: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3: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4: 是的。
3: 啊，
4: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3: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1: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3: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1: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5: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4: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1: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3: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6: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1: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1: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
0: 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9: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6: 六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10: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除湿商品。在江苏，除湿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1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1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1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13: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1: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14: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15: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1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要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10: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19: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 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20: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

0: 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疏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跳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2: 那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七斤还瘦八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子吧，我瘦十斤。
0: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3: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0: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4: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5: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6: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4: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4: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9: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0: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

0: 外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试验。
0: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的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0: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2: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2: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本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室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6: 打乱球进了，绝杀！
7: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 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13: 嗯，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

0: 在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1: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0: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4: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7: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8: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3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3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块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1: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9: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

0: 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1: 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3: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2: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4: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而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的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

0: 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

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

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十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

0: 二三十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

0: 三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2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 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话里话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晴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她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掉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租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晴娥，易晴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五天，易晴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红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2: 易晴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1: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红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红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晴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晴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3: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就觉得亏了先人，你说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
1: 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
3: 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 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4: 哪儿敢呢乔所长，
3: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12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个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秦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0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3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还养啥了呀？
2: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
3: 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1: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秦娥的面前。易秦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3: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都不用灯泡了吗？哦，
2: 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1: 易秦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4: 谢谢老婆大人。
1: 易秦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4: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1: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秦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4: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
3: 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毁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
4: 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见

0: 叫刘红兵，那我就改叫易红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1: 你混蛋！
0: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红兵啊，好名字嘛！
1: 你臭不要脸！
2: 易青娥咋都说不过刘红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红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青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红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青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红兵。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3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警示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

是1949年5月22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经销支队印发的一份对内教育资料。资料为蓝色油墨单面印刷，题目是《去除我们的胜利病》。成立于1948年的经销支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6个支队中活动地区最广、人员最多的一个支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经销支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解放了杭州、金华地区的多座县城，为浙江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5月，根据上级命令，经销支队将进行整编。此前不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到支队。在经销支队这一建制存续的最后时间里，支队领导班子仍及时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向固步自封的胜利病坚

许多油漆习气，再加上缺乏建设的经验，因此许多人忙无头绪，产生自闭的情绪和不正常的工程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金桥支队明确指出，部队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变时期，面对肃清敌人残余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新任务，如何克服不良思想，那就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但不要太小，要限制自由的要求，要有组织的工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分别前夕，金桥支队向大家提出了最后的希望，保持过去的英勇作战精神，提高自己进行建设，遵守纪律走上正规，一切行动听指挥，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和平建设的考验，去除我们的胜利病。一发当天，金桥支队奉命撤销建制进行整编，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金桥支队在最后时刻仍不忘向胜利兵开炮的气魄震撼人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传统，总是在结束一个战役战斗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启另一个新的战役战斗，永不僵化，永不停止。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汪

0: 薇薇，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
1: 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看韩非子的人性论。君主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取决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所以人性问题就非常重要。法家诸子呢，承认人性好利，韩非也是如此。韩非子偕老讲，人无愚智，莫不有取舍，取舍也就是好和恶。韩非认为，无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也有自己所厌恶的事物。对于人喜欢什么又厌恶什么，他有更为具体的说明。然而讲，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兼接侍臣讲，夫安利者救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心度讲，夫民之性，勿劳而乐易。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利益，厌恶伤害，喜欢安逸，厌恶辛劳，会接近利益而远离伤害，这是人的天性。外储说左上还说，人人都有自为心，自为在圣子中也有出现，意思是为自己打算，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是好利自为的，比如善鱼长得像蛇，蚕长得像毛毛虫，人们看到蛇就会惊恐害怕，看到毛毛虫就会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用手拿蚕，捕鱼的人用手捉鳝鱼，因为蚕和鳝鱼可以让他们获利，利益的诱惑使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成为像孟奔庄珠一样的勇士。夫妻之间呢，也充满了利益计算。魏国有一对夫妻在祈祷，妻子说，保佑我没有灾难，得到100捆布币。丈夫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妻子回答说，如果多了，你就会去买小老婆。普通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君主和后妃夫人之间的算计就更为残酷。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骨肉恩情，宠爱呢就亲近，不爱就会疏远。妻子如果不被宠爱，她的孩子也会被疏远。后妃夫人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会被疏远鄙视，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继承人。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后妃夫人太子会盼望君主早死，甚至用毒酒杀人，绞杀行刺，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韩非甚至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利益计算。右反中讲到民间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杀死的现象，认为父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虑其后变，计之常理，是为了长远利益打算的。韩非也承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情人性。时过讲，人之情莫不爱其子。八说讲，子母之性爱也。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但是父母还是会因为计算利益而做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行为。这说明人性中好利自为的一面可以轻松战胜父母和子女之间最深厚的情感。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与人之间是更纯粹的利益关系。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有人性好利恶害的看法，并认为顺着这样的人性会出现人与人的争夺欺诈，从而导致社会混乱。他将这样的人性判定为恶，主张通过礼义法度对人性进行矫治，这就是化性。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韩非和荀子一样主张人性恶，甚至认为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比较，韩非是彻头彻尾的性恶论者。他把性恶说推向了极端，因为他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造，也不承认人性具有转恶为善的潜在可能性。实际上，人性好利自为只是韩非对人性所做的事实判断，他并没有对人性进行善恶的评价。可以说他并不以不好利不自为仁义为善，当然也不会以仁义的缺乏好利无害自为为恶。韩非认为，虽然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但实际上行为者都是受利益的驱使，目的是自为利己，而不是为他利人。被那篇举例说，医生为了救人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后妃夫人太子希望君主早亡，并不是医

生和卖车的人就善良，而是因为医生治好了病人能够得到报酬，人人富贵车子才能卖出去。也并不是做棺材的后妃夫人太子这些人都恶毒，而是因为人不死棺材卖不出去，君主不死后妃夫人太子掌握不了权势。也就是说，如果做好人做好事能够获利，人人都会为了获利去做好人好事。如果做坏人做坏事能够获得利益，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就会去做坏人做坏事。在整个社会中，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避免伤害。这样的看法似乎冷酷无情，韩非却认为人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在外储说左上中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故宫和主人的合作进行对比。人在婴儿时，父母如果对他的抚养比较马虎，孩子长大了就会埋怨父母，等孩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责骂孩子。如果怀有相违为他的想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人考虑，进而要求他人为我考虑，这不合于自为为己的本性。即使是至亲的父母和子女，都会因为对方不够为自己考虑，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互相埋怨责骂。相反，主人雇佣雇工来播种耕耘，为了让雇工更卖力的耕地，他给雇工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雇工为了得到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而尽力快速的高质量的耕作。主人和雇工之间并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利己为目的，却可以建立起和谐友善的互利合作关系。可见人的好利自为并不必然的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社会混乱，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的安定。韩非也承认好利恶害自为的本性是可以超越的，解老篇解释了圣人与众人面对欲利之心的态度差异。人的生命离不开衣食的满足，因此人必然会有欲利之心，众人受欲利之心的控制，欲求无限，甚至招致祸难，无法改变好利的本性。圣人的生命同样需要衣食来维持，但圣人可以摆脱欲利之心的控制，满足生存之需足矣，因而无忧。但圣人难得，作为君主和君主统治对象的臣民，则只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众人，因此不能将治国之

甚至招致祸难，无法改变好礼的本性。圣人的生命同样需要意识来维持，但圣人可以摆脱欲利之心的控制，满足生存之需足矣，因而无忧。但圣人难得，作为君主和君主统治对象的臣民，则只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众人，因此不能将治国之道建立在对圣人的期待上，而应建立在好利自为的人性基础之上。六凡讲，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称霸诸侯，称王天下是君主的大利，而富贵是臣子的大利。君和臣的利益虽然不同，但追求利益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韩非认为，君主应提供正当的途径，比如绝路，来让君臣双方均能实现各自的利益。南一讲，且臣尽死力以与君事，君垂绝路以与臣事，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坚决是臣讲，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死以干上。君臣之间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应期待双方因为爱而给予对方利益。臣下如果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富贵，就会尽心竭力地侍奉君主，同时也可以使君主获得霸王的大利。而臣下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利益，取得安乐，就会利用阴谋诡计来侵犯君主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从另一方面看，臣下只有为君主国家带来的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外储说右下所讲的，欲立而身先立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而赏罚制度也是以好利自为的人性为基础的。韩非子八说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因呢，是凭借利用的意思。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凭借和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因为人有好恶，喜好利禄而厌恶刑罚，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发挥激励和禁止的作用。通过赏罚对个人的求利行为进行引导，对增进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对损害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人们就会为了得到奖赏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的事，而避免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害的事。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禁约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君主只需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我们从前过多关注了韩非人性论和荀子人性论的联系，但他不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变，主张依循和利用好利自为的人性进行赏罚和实现法治。这样来看，他的人性论与商鞅、慎道等前期法家的人性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先是支气管炎、慢阻肺，还有一个呢，咱一开始就说了，会导致肺癌的出现。
4: 是的，不仅肺癌，口腔癌、喉癌也都跟吸烟有关系。
3: 你看，听了我们的胡医生梳理之后，问我们的三位老烟民、三位嘉宾，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呢。其实是不是以前也想过要戒烟，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5: 是，我是因为那会儿，烟抽的挺凶的，然后呢，那会儿刚谈恋爱，然后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抽烟味儿太大了。就是弄得满屋子都挺呛的，最后真正分手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抽烟，但是抽烟的确是给我们感情造了很大的隔阂。
3: 你看，因为吸烟不光是自个儿事儿，
5: 对，
3: 也会给你的家人亲人带来影响。
4: 是的呀，当你想要戒烟的时候，想一想吸烟对自己的危害，想一想吸烟对您家人的危害，特别是将来比如我们有孩子了，其实孩子的呼吸道就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如果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下，那么这些烟雾其实也会引起慢性的咽炎、气管炎，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烟草当中其实有几十种致癌物质，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暴露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6: 我是属于就吃完饭那根烟必须得抽，然后呢晚上吃完饭了，刷完碗躲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在这抽烟，有时候孩子做题啊写作业不会了，推门就进来说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出去出去，爸爸抽烟呢啊。但是

0: 其实那屋里也挺乌烟瘴气的。
1: 是，
0: 哎呦，所以我一想，今天又二手烟吧，又三手烟吧，我觉得真的为了孩子，那本身就胖，可能别的疾病的概率也很高，那咱就别给自己再找病了。
1: 是，
0: 也是能多陪孩子一些年，不挺好吗？所以我真是，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戒掉，我以前想就是我先减，看看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基本维持个七支八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从今天再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哪怕去尝试尝试，就即便是失败了，可能为下次再次戒烟的时候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和铺垫了。
2: 感觉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对不 对？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此刻来一次改变，好不好？
0: 好。
2: 那位想不想真的改变一下？
0: 想。
2: 好，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自我营救环节，来，有请。来，各位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装置哈，叫做我们自我营救的验证装置。待会儿我们三位嘉宾会给他们的一些方式来自我营救，去避免吸烟的危害。如果说这个方式正确，值得提倡的话，那么恭喜他，我们的这个惩罚的锅盖不会往下降。如果他的方法错了，这个锅盖就会给他来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醍醐灌顶一般的小提醒，好不好？好，来看看连续你的自我营救方法是什么呢？口香糖和瓜子儿。
0: 对，其实我感觉也是听旁边身旁的人说啊，就是戒烟就让你觉得这个百爪挠心，这手啊没抓没挠的，
2: 哎，
0: 就老觉得想，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犯烟瘾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时候兜里揣把瓜子儿，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口香糖、瓜子儿、矿泉水、牛肉干、泡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把嘴给它蘸上，
3: 上火车了，您这是、
0: 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叫说给替代过
2: 啊，明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
3: 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水烟和电子烟，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它对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这个雾你真的
0: 有剪的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吧，我听不了了。
2: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4: 选择戴口罩。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2: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0: 哎呦，
2: 哎，哎呀，
3: 哎呦，疼死我了。
2: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激了一下，是不是？
3: 我太冤了，
0: 你一点都，你砸一下都轻，你来、你砸一下都轻。
2: 好好的，胡医生，您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5: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其实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2: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5: 对，
2: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5: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啊。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
2: 对，
5: 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3: 对。
5: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2: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危害小点儿，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4: 对。
2: 问一下乐乐，乐乐是不是现在就是吸这个电子烟会比较多一些？
4: 是的，香烟你可能还有数，但是抽电子烟是停不下来的。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抽烟，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2: 所以说，我们可千万别被这种看似柔和的外表所蒙蔽了。好，我们看连续的方法。用口香糖、瓜子儿来替代一下，是不是让嘴忙起来？您怎么看这个方式？
5: 连续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它这个呢，其实叫做行为疗法。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物品。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
0: 有
5: 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
0: 对
5: 危害就比较大，
2: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0: 是。
1: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
10: 新闻聚焦，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10: 环球军情，美国和伊朗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展开的博弈和斗争等相关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8: 我的军校故事，
9: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顾莹、薛红展、郭佳一。
11: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刘春生，本科四年作为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学习，努力参加各类竞赛活动，去年成功保送国防科技大学直招入伍研究生，完成了向军校学员的转变。
6: 穿上军装的刘春生经过一年的军旅淬炼，肤色更黑了，身姿也更加挺拔。刘春生告诉记者，从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到直招入伍研究生，追梦路上有太多的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无数的激励与感动。尤其是大二那年，和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张胜凯一起参加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期间，张胜凯的担当与作为为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2: 我跟张胜凯学长呢，我们现在一块去参加这个现场的比赛。张胜凯学长主动承担了很多事项，比如说这个算法的研算，还有这个报告的书写以及现场的答辩，都是他来负责的。整个流程下来不出任何的错误，确实很有主动担当的这样一个作为。当时就是觉得像他这样的军人学员都是这么优秀的，自己要早点去向这个队伍进行靠拢。
6: 经过激烈角逐，他们所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参赛团队斩获特等奖，刷新了国防科大在这项竞赛中的最好成绩。回到学校后，刘春生对直招入伍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愿望更加强烈，学习专业知识也越发勤奋刻苦。张胜凯对记者说，刘春生不仅自身在学习上抓得很紧，还积极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
13: 春生他在他们队里面可是出了名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一个人负责他们全队所有的辅导，他物理学得很好，找一个教室他一个人在黑板上就推公式给下面所有的同学讲。
6: 2023年9月1号，习主席致信祝贺国防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强调要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国防科技大学广大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践行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的校训精神，为军向战奋进一流，推动军事人才能力素质转型升级，为强军兴军伟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今年暑假，刘春生选择奔赴祖国西北边陲军营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在练兵备战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他告诉记者，未来自己会更加刻苦训练，锤炼过硬作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以青春智慧书写强军答卷。
12: 只要我能在军队里面工作，只要我是为国效力的，无论是将来去基层边防也好，还是说去干科研也好，我相信我都能做好，把自己所学发挥出来，转化成战斗力，让我的青春风采展现出来，为国家服务。
14: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空

0: 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全流程的实践过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要去培养他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此来服务强军事业。
1: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科技创新社团的智慧火箭俱乐部，记者看到学员们正在教员彭科的指导下为梦天三号火箭发射做着最后准备。这一项目将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作为这项大赛连续两届的团体冠军，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摩拳擦掌，全力冲刺，力争在今年的比赛中再获佳绩。彭科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成立这个科技创新社团是希望通过低成本小型火箭的自主设计与飞行试验，培养学员的跨学科融合与实践能力。
2: 航天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领域，我们就希望一方面学生能够锻炼高阶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教学的成本是要可控的，围绕这两个需求就建立了智慧火箭俱乐部的一个实践平台，让学生去从一些低成本小型的火箭为切入点，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设计原理什么的跟高阶火箭大型火箭是类似的，通过这些工作然后让学生能够去开展这种全流程的工作，在实践里面去增长才干。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紧跟学术发展与任务需求，创新设计低成本小型火箭，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参加各类国际国内竞赛等方式，进一步开阔思维，提升能力。在这个追求梦想的青春舞台，学员们用汗水浇灌热爱，用协作破解难题，把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变成一次次看得见的成长。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
2: 我们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这种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系统工程思维，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有比较好的跨学科的素养。我们要培养可堪重任的一个高素质的人才，点燃航天梦和强军梦，不忘初心，逐梦星海。
3: 军校超链接，
4: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直属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目前国防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军管文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综合性学科专业体系，涵盖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六个门类，拥有61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2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北京、辽宁、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和陕西等9省份、直辖市招收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踊跃报考。
5: 接下来关注新闻。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塞舌尔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应塞舌尔政府的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作为外军方阵的首支受阅队伍，在阅兵活动中亮相。身姿挺拔的军容形象，整齐划一的行进节奏，形成一道壮美的风景线。现场观礼的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和塞舌尔国防军官兵纷纷竖起大拇指，给予高度评价。

0: 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官兵迅速集结，分析判断敌情，确定作战方案。随后官兵们搭乘直升机突破蓝军封锁，向目标地域机动。抵近目标地域后，面对机降场已经被蓝军提前占领的战场态势，指挥组当即决断强行开辟备用机降场。激烈交锋中，钢刀连虽然勉强完成兵力落地部署，但整体陷入被动局面。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4: 蓝军掐准我们人员一半落地，一半还在机舱的虚弱阶段，伏击合围，部队刚落地来不及收拢队形，就陷入被动。
3: 机降带来的不利局面还没有扭转，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蓝军开启强电磁干扰，钢刀连通信频道受阻，前线班组无法接通后方火力支援，突击行动被打乱。关键时刻，指挥员齐兆鹏沉着冷静，快速研判，第一时间上报战场实时态势，灵活制定破局方案，指挥部队采取压制、迂回、突袭等多种方式破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小龙：
5: 通信中断之后，我们立刻调整战术，连长指挥部队迂回佯动，穿插牵制蓝军兵力，我带领侧翼突击队同步配合空中战机变换攻防节奏，找准缺口，撕开封锁，清剿残余敌人。
3: 演练结束后，部队第一时间开展复盘研讨，梳理机降遇袭、电磁干扰、空地协同不畅等问题，明确整改提升措施，持续提升自主研判、临机破局的作战本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齐兆鹏：
6: 这场对抗最大限度贴近实战，一连串突发险情逼着我们指挥员自主判断、灵活指挥，官兵在险境中磨合战术、锤炼心态，全面提升空地协同作战水平。
3: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王东东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磊峰、李磊、杨明月报道。昨天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四川省军区、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四川省军区迅速开设专项战备值班席位，统筹指挥高县、巩县、长宁县人武部出动180名民兵，分片开展全域灾情摸排、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行动。武警四川总队派出距离震中较近的宜宾支队、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实地核查房屋损毁、道路通行、群众受困等核心灾情，为后续救援部署提供精准依据。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1: 记者张萌、李晓波报道。 当前2026年军队院校

0: 招生面试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在江苏无锡，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对800多名考生进行分批次体检，体检实行全程闭环管理一站式流程服务，确保考生高效完成各项检查。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首次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手段，通过智能化信息采集、人脸识别、数据画像等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体检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为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科技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当地时间6月28号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
0: 总台记者赵冰、梁慧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这份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空袭了真主党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处指挥中心。

0: 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1: 总华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昨天表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被称为海上咽喉的世界主要海峡。大家都知道，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斯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重点和焦点。那前段时间随着局势逐步升级，伊朗一度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也在海峡周边部署了航母编队进行所谓护航和制衡，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也造成全球的油价居高不下。可以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博弈和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毅亮，就相关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毅亮。
3: 那霍尔木兹海峡历来被称作世界的油阀，虽然它的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是却承担着全球大约20%的海运原油贸易。那对于这样的一条关键航道，为什么伊朗可以依托水雷呀、反舰导弹、无人艇等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派出了那么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似乎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中国有句老话说，我做成什么事儿的话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围绕这种海上的战略通道的这种斗争的话，其实更强调地利。伊朗综合的军事力量跟美国比的话确实差好多，但是呢伊朗仍然可以依托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他我认为很大程度的这种战略博弈的上风。
3: 他有地利，
4: 原因就是他有地利。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伊朗关闭海峡这个事儿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水雷有个什么特点呢？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
3: 很难发现，
4: 很难发现。所以呢，我们回顾海上军事斗争的历史，水雷战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
3: 伊朗部署了多少水雷呢？
4: 对，我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我个人都判断呀，伊朗到底有没有布雷都得打一问号。但是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那我就问你了，你的民船或者军舰
3: 敢不敢，
4: 你敢不敢走。对美军来说，他要打破这个海峡的关闭状态，他实际上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扫雷。但是扫水雷这个事儿啊，在海军所有的任务，防空啊、反潜呀、反舰呀、什么两栖登陆啊，包括反水雷，它跟所有的任务比的话，它是花时间最长、效率最低、效果最差、动用兵力最多的这么一种作战行动。
3: 它的危险程度呢？
4: 危险程度也非常的大。
3: 那其实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呢，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其实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崔老师，您对比来看，全球各大的海上咽喉，我们可以给它主要分为哪几类呢？海上咽喉为何会成为冲突的主战场之一呢？
4: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分类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
3: 它有价值。
4: 它的价值呢没有言明的一点，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这个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所有经济体使用的能源有80%通过海运，尤其是

0: 这些比如说马六甲呀、霍尔木斯啊，这些都是具有开关效应的这种通道，这个地方一关，就你说我通过陆地的管道去运能源啊或者什么的，对不起，都做不到这个量级。
1: 嗯，它有它的唯一性。
0: 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明白了为什么人类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新开发，比如说苏伊士和巴拿马。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既然海峡这么重要，必须要控制这些海峡。那有的国家的逻辑它是这么来的。
1: 嗯，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谈一下，那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这些海上咽喉也好啊，这些海峡也好，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难点有哪些？
0: 难点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是战略性南下，但是你说我用军事手段就控制了，就硬让这个海峡不能通行，这个不是特别难。因为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要关闭这个海峡，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咱们举一个例子，霍尔木斯海峡就是梅姨冲突了之后实质上就关闭了，关闭了之后有多少国家受它的影响，
1: 是整个全球，
0: 亚洲，欧洲，美洲，咱海湾国家都不说了，全都受这个影响。伊朗呢也是被逼到没办法了，所以就下了这战略决心了。
1: 那我们对比这几处海上咽喉来看哈，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沿岸国家掌控封锁筹码，域外大国军事施压，马六甲海峡呢是多国共管，大国深度介入，苏伊士运河是依托人工航道靠经济管控来施加影响。所以从各个维度来对比，这几类海上咽喉它面临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呢？
0: 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先说共同点，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就能掀起多大的波浪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嗯，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0: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斯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1: 已经建成了，
0: 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1: 嗯，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0: 海运
1: 不可替代
0: 的。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
1: 嗯，
0: 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0: 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7: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6: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8: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6: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

0: 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第三年，
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是很可以。
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可以开始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鱼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4: 我觉得
6: 拌一下就可以了。
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6: 对，
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4: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这里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7: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平级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

0: 是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秋博，
5: 我是于敏。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中部南部和凉山州西北部有中雨。
4: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南部28到30度，其余地方31到34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21到32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5: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何立峰在四川调研时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5: 王晓辉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于立军主持。
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忘初心，实干担当，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守门的姿势。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到28号在四川调研。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号至28号在四川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何立峰强调，要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发。

0: 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情况和实际问题，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书记王晓辉前往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向参加培训的学员代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切实贯彻到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更好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主持。
3: 王晓辉重点从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两个方面，向大家分享学习体会，提出期望要求。王晓辉指出，回望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重视结合形势任务，对如何创造政绩提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具体要求。概括起来，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条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另一条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实现这一使命任务而奋斗，为此出政绩、做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把政绩观问题摆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业创政绩的价值准则和实践要求。王晓辉指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我们更能够深刻体会到，今年党中央在全党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具有重大战略考量和深远意义。这是“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必然要求。许多政策举措需要在今年细化落地，许多重大工程项目需要在今年启动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加自觉，以实干立身，按规律办事，推动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为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是选优配强领导干部和班子队伍的重要举措。今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让更多工作实际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干部脱颖而出，担当重任，更好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好引导党员干部立足本职、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克难奋进，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王晓辉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大家要自觉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带好头、做表率，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论述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学习材料结合起来，与正在做的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坚定信仰信念，增进为民情怀，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晓辉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好思想问题，更要转化为实际行动。具体到当下四川，就是要把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中之重，引导大家在这四个方面奋发进取，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在讲政治上要求更高，坚持用正确方向引领政绩，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首要任务，自觉锤炼坚强党性，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始终严守纪律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0: 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深刻领会讲政治的内涵要义，始终牢记领袖嘱托，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谋划做好四川工作，更加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以正确政绩观坚守政治忠诚。要在抓发展上措施更实，坚持用发展成效检验政绩，树牢正确的发展观。深刻领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准确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切实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担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专注发展战略定力，全力抓好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千方百计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以正确政绩观创造发展实际。王晓辉指出，要在惠民生上力度更大，坚持用群众口碑树立政绩，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民心的需求笃定政绩的追求，以群众的脸色检验政绩的成色，以惠民的实事增添政绩的实效，以实际行动诠释什么是人民公仆。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满足全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新进展，以正确政绩观回应民生需求。要在保安全上底线更牢，坚持用顽强斗争赢得政绩，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提高斗争的水平，提升善治的本领，担起该担的责任，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扎实行动干出过硬政绩。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政绩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见微知著的警醒，坚决有力防风险、化危机、迎挑战，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之基。省领导廖建宇、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市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代表等参加。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节目继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2: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开启年终感恩回馈活动，特面向咱四川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疲劳酸胀、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干涩发痒流泪的，手揉水洗无法缓解，建议赶紧拿起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亲自体验试试，每人仅限一份儿，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1: 这款眼贴啊，非常的不一般，它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

0: 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的体验过，品质口碑都很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缓解很多。
1: 年纪符合的听众抓住机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50岁以上的四川听众开通专项补贴福利，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但是仅限这几天，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当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成都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施俊伟：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概括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在遂宁市安居区汽车与装备制造产业园，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表示要在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上进一步发力，确保党的组织在两新领域有效覆盖。遂宁市安居经开区党群工作部部长贾恒新：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链党建赋能模式，持续建强组织，做优服务，做强链条，探索构建汽车、化工、食品等产业链党总支，服务园区企业，不断把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2: 十四个坚持明确指出，要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让达州市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高架村的党员干部备受鼓舞。这个在大巴山深处的村子，13年以来摸索出党建引领、特色种养加精深加工加电商直播全链条发展模式，实现了集体经济从零到50多万元的跨越。当地党员干部表示，将继续以支部为堡垒，以干部为头雁，用实干实际在乡村振兴中接受检阅。高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向应田：
5: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落实到我们村就是发掘返乡年轻人，中央能手吸纳进后备干部队伍，由村干部带着实地力量把村集体经济做大。
2: 在成都市青羊区青波社区，不少的党员干部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根本价值取向有着切身的感悟。青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0: 会主任雷双双。
1: 作为社区的工作者，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让居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抓实抓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党建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而更好地为我们清波社区的居民服务。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

0: 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古柏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小红：
1: 作为一名林业党员干部，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是要站稳群众立场，凝聚群众力量，走好生态保护群众路线。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资源动态管理，做好保护利用结合文章，实现富豪古柏造福百姓双向统一。
0: 绵阳市北川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邓红梅：
2: 对我们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就必须牢牢把握坚持推进作风检测常态化、长效化的核心要义。我们以清风护航、自拥母行动为载体，要把监督做实，快查快处政务服务作风问题，倒逼职能部门履职尽责。
0: 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党委书记易凤阳：
3: 进一步梳理和挖掘战旗村的红色资源，并且利用好战旗村作为省级党的创新理论现场教学点这样一个平台，讲好战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0: 自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杨琦：
4: 我们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行一支部一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老兵永远跟党走活动，统筹退役军人思想引领、骨干培育及优待优抚服务，以党建赋能，退役军人事业提质增效。
5: 这两天，四川的高考生正在进行志愿填报。四川高校招生咨询会成都站在西南石油大学举行。记者采访发现，不少的高考生在城市专业选择上更具个人规划。那针对当下走红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高校招生老师也做出了专业解读。
6: 记者在招生咨询会现场走访发现，城市资源与区位优势正成为越来越多考生报考时重要的参考维度。
7: 我觉得城市和学校吧，专业的话其实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这个专业，我觉得主要是选择一个自己想去的城市，然后那个地方的可能会给你很多改变吧，因为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人情之类的东西。
6: 除了择校地域的选择趋向清晰，考生在专业筛选上更加注重个人适配性与长远发展的双向结合。
8: 其实两个都有在看，但是我感觉就以我目前的分数，两个不太能兼顾，所以可能会目前会偏向就业一点。
6: 多样的报考需求之下， AI 志愿填报工具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热议的报考辅助方式。针对该智能工具的实用价值，高校招生负责人给出了正面解读。
9: 因为现在高考志愿这个综合改革之后呢，确实大家面临的是大量的或者是数量巨大的这样子的专业志愿要去选择和填报，这些信息的收集工作确实是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简化或者快速的帮我们筛选出来这样子一些有用的信息。
6: 在肯定 AI 工具辅助价值的同时，招生老师也着重提醒广大考生需理性看待智能填报工具的作用，规避报考误区。
9: 因为 AI 只会根据你所提供的信息反馈给你真实的数据，但是呢，它会忽略掉或者是它没有办法综合性的更加人性化的去考虑。大家一定要注意，志愿填报考生本人或者家庭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6: 业内人士建议，考生合理利用各类报考资源，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填报，为自己的升学之路做好规划。
10: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 16.18 亿元。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竞争的态势之下，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悬疑等多元类型极大丰富了观影体验，其中三部四川造影片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来听记者观察，差异化题材接力四川造加速暑期档升温。
11: 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军事篇章，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就是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峨眉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率先打响了四川造在这个暑期档的第一枪。为高度还原真实历史场景，片方剧组深入川黔两地多地实景拍摄，其中就包含泸州古宁的太平古镇。影片在叙事表达上不仅呈现了用兵如神的战役全貌，还把最滚烫的笔触留给了冲锋在一线的年轻的红军战士们，他们是宏大历史里的微小颗粒，也是星星之火的具体模样，在四面合围的绝境里，凭着一股信念踏出了一条生路。

0: 这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献礼之作，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着单日票房冠军的热度。
1: 他们也都是一群孩子，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大，只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信仰。
2: 日行120里是急行军，他们还得负重，连跑3天3夜，基本不休息，左背一个枪，右拎个弹药箱，还要背着各种行李。
3: 我觉得爬绝壁的时候，让我觉得哇，很震撼。他们真的很难，我觉得就是在困境当中不要放弃。
4: 那有的时候我们一到现场上，哇，真的是，
1: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要比这个艰辛、危险1万倍。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作为2024年度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作品，新派喜剧电影《小气鬼》也和观众见面了。影片不仅集结众多喜剧中坚力量，也有惊喜阵容跨领域加盟，反差人设碰撞出全新笑点。平凡小人物的吝啬外表下，也包裹着温暖与柔软的内核，将四川特有的市井生活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暑期档后半程，成都高新造动画奇幻电影《八仙》也将全国上映。影片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又用年轻化的脑洞重塑八仙过海的传说，将镜头对准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八个普通人各怀心思，假扮神仙组团，构建了一个人神共居的蓬莱仙境，不料卷入惊天阴谋，状况百出，可谓笑点密集，诚意满满。
6: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一个故事，
7: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8: 汉钟离，哎，
9: 钟离啊，
6: 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7: 所以它改编的空间非常大。
10: 都准备好了吗？
7: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吧，
6: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的，是怎么成团。
11: 装不下去了，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
7: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
0: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幕后配音工作团队曾服务于爆款佳作《哪吒之魔童闹海》，因此也被视为继哪吒系列之后四川在国产动画领域的又一次重要发声。三部四川造影片接力助阵暑期档，多类型梯队式的排片策略也反映出四川影视产业在出品、制作、发行等环节的日益成熟，期待他们的票房表现和口碑反馈能持续上扬。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将为您关注。
13: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守门的姿势。
12: 共护绿水青山，我省发布水土保持成绩单。
13: 发展智慧农业，推广天府良机，加快迈向农业现代化。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川广早新闻。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守门的姿势。
1: 共护绿水青山，我省发布水土保持成绩单。
2: 发展智慧农业，推广天府良机，加快迈向农业现代化。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戴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线路行。
3: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4: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5: 就可以使用。
4: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5: 过期嘛。
4: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5: 在红色
4: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6: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3: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7: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镜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过去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的，他办这些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交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8: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9: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0: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
5: 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10: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10: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突击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纪光镇。纪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纪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12: 亮虎，
13: 亮虎，
11: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骨，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

0: 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0: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3: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四川全省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真的不等人，如果您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的，不光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让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瓶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家用按摩仪。活动仅限这几天，月底全面结束，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4: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新时代新征程，穿越自然。
3: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四川如何通过水土保持厚植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底色？日前，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成效。
2: 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省水土保持率达到79.79%。

0: 较2020年提高 2.06 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较2020年减少 1.01 万平方公里，减幅 9.27%， 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
1: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积极探索水土保持领域改革路径，推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前已完成新增耕地指标、农业产品、生态文旅、碳汇等各类交易39单，总金额4054万元。省水利厅副厅长全燕。
2: 制定出台了四川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的管理办法，总监要设立30人的专业团队，从价值的核算、价值评估、交易平台等方面提供了全流程的支撑，建立了生态产品的服务清单，双方能交易就尽量交易。
0: 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突破10000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向高山峡谷延伸，处理好修路和护水显得尤为重要。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唐丽：
3: 全市阶段就把土示范挖填规模作为方案评选的一个重要指标，依托初步设计成果同步开展水保方案编制，实现两者的深度匹配。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其他产生之后尽量的吃掉用掉。
1: 从若尔盖草原山水工程到长江黄河历史遗留矿山清零，再到小流域综合治理，十四五期间一批重点项目的实施减少了水土流失，守护了绿水青山。省林草局二级巡视员杜松文：
4: 我们主要是居心向右，关注山河环境防治，全面生产者七种生命石头项目建设，将橄榄板橄榄地区植被恢复纳入支持范围。今年新出台的中长期小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治理覆盖。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重点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涪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共同绘就美丽四川新画卷。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邓斌：
5: 这是全域改良申报的项目，用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办法，重点解决水土流失、面料污染、生态盲的连通不足等老干部问题。我们将抓紧时间尽快地纳入国家的项目库，争取中央资金尽早到位，让这个“十五五”的标志性工作早日开工、早日见效。
1: 记者从自然资源厅网站获悉，按照四川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五月以来各市州陆续地启动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专家审查工作。
0: 截至6月18号，全省21个市州均已完成省市联合专家审查程序，专家审查后，各市州将加快方案修改完善，抓紧履行后续程序，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国家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1: 上周四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土地知识，宣传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
0: 在都江堰市天马学校，自然资源系统专家和志愿者们以公开课和趣味游戏的方式向大家讲述土地知识。专家们还带来了荣成一号卫星遥感影像。荣成一号是全国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主发射运营的第一颗光学遥感卫星，它的成功发射将成都卫星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提升至亚米级，全域覆盖频率缩短到每月一次，成为智慧荣成建设的强大天基数据引擎。成都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山：
6: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从太空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知道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良田都能够被卫星遥感技术有效的监测、精准的守护。科技守根基，良田会风景，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1: 科普土地知识，守护每一寸土地。在达州市渠县第三小学，自然资源部门工作人员走进课堂，用有趣的图片视频为同学们打开土地的奇妙世界。达州市渠县第三小学学生庞远路

0: 了解到土地是万物生长的根基，每一寸耕地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自觉树立节约用地、保护土地的意识，主动宣传耕地保护知识，争当土地保护小卫士。
1: 在德阳十方当地举行土地政策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等内容。而广元昭化区元坝镇则开启了坝坝会，村干部逐一解答耕地红线保护、土地流转等政策。元坝镇副镇长李文伟：
2: 切实让土地法规政策落地基层，惠及群众，不但强化群众稀土护土意识，以严格的土地管控、高效的资源利用，护航高质量发展。
3: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4: 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各地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 目前我国多地伤情不均，夏播区大部伤情适宜，春播区局地旱涝并存。未来十天北方及江淮等地降水偏多，局地雨量大，各地需分类施策，涝区及时排涝降渍，干旱区域科学灌溉补肥，抗旱保苗，保障农作物正常生长。
4: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加大金融支农的服务力度。为持续加大对农业重点产业链的金融供给，四川大力推动金融链长制，发展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产业链上下游联农、带农、益农金融支持模式。
1: 四川金融监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农田基本建设贷款分别为6391.43亿元、4099.65亿元、86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3.79%、18.09%、12.27%。一到五月，全省农业保险为168.39万户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1056.02亿元，赔付支出18.3亿元，同比增长10.63%。
4: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从平原到丘陵，从山区到高原，蜀湘各地正推广使用适合当地地形地貌的农机，同步发展智慧育苗大棚、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等智慧农业，以数字赋能加快迈向农业现代化。
1: 在德阳市广汉市金堰街道龙盛种业智慧育苗大棚内，一排排蔬菜种苗长势喜人，大棚各处分布着温湿度传感探头，后台大屏实时显示环境数据，恒温恒湿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自动运转，一旦数据偏离适宜区域，遮阳、水帘、喷淋、通风设备即可自动调节。龙盛种业工作人员龙文兴：
5: 下一步我们会使用手机远程监控，在手机上操作更简便快捷。
4: 在金峪镇高标准农田里，一座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助力田间，太阳能设备驱动多层传感器，实时的采集不同深度土壤的水分、地温，同步监测气温、降雨量、光照等，这些数据可以无线传回平台，实现干旱积涝提前预警。金峪镇种粮大户张娟：
6: 往年我们只能凭经验看图浇水，要么就是缺水减产，要么就是灌水浪费。现在监测站实时推出这个数据之后，农机员还会推送管护建议，粮食我们就有了保障。
1: 今年广汉市全域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出台设施改造补贴政策，建成12处土地伤情监测站，多处智能灌溉闸门，同步推广无人机植保、水肥一体化、5G 智慧果园等新模式。广汉市农业农机局农机股股长杨巧：
7: 持续扩容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加快 5G 网络向田间延伸，以数字科技持续夯实粮食

0: 百分之。
1: 近段时间，甘孜州襄城县清德镇布基村的田间激起轰鸣。今年全村创新推行土豆采收机，一边挖取土豆翻耕地块，一边把预先撒好的玉米种子埋进土层，收获土豆和富裕米种两道工序同步完成，以农机赋能抢抓农时，实现土地的高效轮作。使用农机同步作业，每天可以采收土豆6000斤，而且同步完成玉米播种覆土。布基村党支部书记罗荣尼玛：
2: 先种地全靠人力，一亩土地的人工采收要大半天，自从有了这个专业的农耕机械，现在干农活的时间1-2个小时就能完成，效率比人工还提升了10倍。
3: 泸州市古蔺县地处乌蒙山区，高山李子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多年前，当地建起了轨道运输装置，如今在无人机的加持下，运输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1: 村民在采摘李子之后呢，既通过轨道车运输，也可以通过无人机吊装，将果子从山上运至山下的装车点，再通过公路加航空联运模式发往全国多地。当地果业专合社负责人周光奎：
4: 我们的清晨就开始采摘了，有了轨道车和无人机的互相配合，我们节约了2/3的采摘成本，同时也可以保证李子在24小时内送到沿海城市的消费者手上。
3: 最近，达州市农机推介展销活动下沉农业生产一线，把适配山地耕作的优质农机、专业技术服务和惠民政策送到田间地头。在通川区双龙镇，来自双龙镇及周边乡镇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负责人早早来到展销活动现场，观摩农机作业流程，细致了解机器操作方法。通川区双龙镇农户郝国：
5: 今天我们看到这农机很适合我们的休林地带，等一会儿我都买一台插秧机回去。
1: 在宣汉县天生镇新崖村的活动现场，微耕机、除草机、插秧机、电动植保机、旋耕机、联合收割机6大品类共34台套的小型轻便农机展销，吸引了周边村镇众多的种植户、种粮大户驻足围观咨询体验。当地农业装备企业经理任定中：
6: 我们这批设备专门改良了绿带和动力，适配咱们山区小块坡地，享受补贴后一台旋耕机农户能省3000元。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于敏、秋博，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今天是6月30号，早安。六月圆满收尾，七月即将上线，一半回望，一半向往，愿上半年的努力都在下半年结果。今日早安寄语，六月再见，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3: 听四川，说天下。
4: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3: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